0: 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吗？
1: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着是我既然选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0: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1: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0: 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1: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0: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吗？
1: 我觉得在我丢失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1: 就是在2002年大杨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0: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哈，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1: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0: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1: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娃，会喜欢逛街，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学那个语录，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0: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1: 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有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0: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1: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0: 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1: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

0: 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而且也越来的越明确。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定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有设想直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做好自己，把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定义在我现在这个团体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也很奇怪，当时每一次的跨度、每一次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得的这个机会，就是莫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欲望失败了、受挫了，我
1: 但
0: 就
1: 它
0: 觉得
1: 实际上又
0: 实际
1: 是你
0: 上对，
1: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
0: 因为
1: 觉得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0: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挺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1: 对，
0: 又刺激。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看着
0: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1: 对，
0: 又是呢集
1: 又有
0: 体的，
1: 接力，
0: 对，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1: 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划得像一个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111.12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他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划一圈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 3000米接力赛刚结束后，最先冲过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3: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4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0: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06年和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1: 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
0: 还
1: 也是
0: 挺，
1: 一波三折呀！
0: 还挺戏剧性的。
1: 是。
0: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4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1: 对。
0: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
1: 所
0: 个
1: 以
0: 冠军，
1: 你们
0: 所以
1: 当时
0: 他
1: 就
0: 们
1: 觉
0: 更
1: 得
0: 愿意，
1: 他们慌了。
0: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1: 这么戏剧化。
0: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 碰撞了。嗯。

0: 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对方是犯规了。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1: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
0: 了。对，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互相的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顺序变化和
1: 太
0: 身位
1: 快
0: 的
1: 了，速
0: 变
1: 度
0: 化
1: 太
0: 太
1: 快
0: 快
1: 了，
0: 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1: 是。
0: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是犯规的。
1: 是犯规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
1: 知
0: 就开
1: 道
0: 始庆祝了。对对对。
2: 再次恭喜中国队。
3: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一个，
1: 他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0: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对对，他也很巧，
1: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0: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
1: 是，
0: 至今为止也没有
1: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
0: 越
1: 难，
0: 少，对，越来越
1: 对，
0: 难，
1: 大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0: 对，
1: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1: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0: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再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1: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0: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儿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

0: 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
1: 嗯，对。
0: 你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1: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着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

0: 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到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个领域呢？
0: 体育应该是从孩子抓起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体育要从娃娃抓起。首先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孩子从娃娃开始的。
1: 对，
0: 当你接触体育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当我在选择青少年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正确的青少年的心态，一个阳光的心态，怎么能让一个家庭变得和谐，能让家长更认同体育对于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变化。每一个体育项目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底蕴，那只要你参与了体育，我觉得首先体育的一个项目就是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表现。
1: 对，
0: 那在你经历了运动过程中的这种痛苦伤病，怎么能让你在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因为只有在运动当中你才能开发你的四肢，才能去挑战你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孩子来讲，他接触体育的时候其实是从小就是开始接触 game， 就是游戏。那游戏有规则，那有规则了之后呢就有竞争，有竞争了之后呢就有输赢，那每个人都想赢，那包括你输的那个孩子怎么能让他建立一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过程中才能给予孩子树立的自信。
1: 你怎么看体育这个大的概念当中所蕴含这种四正的元素
0: 啊？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非常的简单，因为信息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啊，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啊，怎么这么累这么苦，那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呢，他又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在练习体育的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体现。那你看我们在竞技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残酷，当遇到残酷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去解决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对于青少年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能很好的解决在现有的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一个是能让你挑战自己，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让你去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接洽桥梁的过程中，你能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和技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体育并不只是于竞技，它能给更多的青少年更多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你呢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是作为了奥林匹克护旗手，在这个队伍当中哈，那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意义非凡的
0: 啊？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主场能用这种身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还要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还要重要。我觉得它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我自己的项目，它代表了更是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自信的体现。
1: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怎么去看待体育的这种所谓的遗憾和成功？
0: 我觉得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是呢，成功肯定是要和你的努力划等号的。当我们走下领奖台重新开始的那一瞬间，你的遗憾就变成了动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把过去的遗憾变成动力，把你未来的日子和未来的这个道路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更多的这个体育精神的体现。
1: 那如果要让你回到过去给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非常的感谢过去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让我这个青春有一些遗憾。对，
1: 还会把那句话送给自己吗？不断超越自己。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这句话是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的，也是给我自己终身的。我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都在为这一句话而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身体力行，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希望我通过我的故事能传递更多的体育正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参与体育。对，
2: 张慧她从露天冰场走向世界之巅的历程啊，印证了坚持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真实的坚持中，她磨练出了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不仅

造就了一位奥运冠军，更诠释了体育育人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巅峰之路上滑行，也许会遇到严寒，也许会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那份最初的坚持，找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都能滑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体育如此，人生亦然，这才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嗯，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

0: 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出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出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倒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

0: 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启
1: 对，
0: 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2: 惊起却回头，
3: 嗯，好，好，祝贺你，哎，
0: 好，不错啊。
3: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3: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5: 主持人好，姚教授
3: 哎，
5: 好，
3: 你
5: 我
3: 好。
5: 是秦一萌，秦老师。
3: 哎，秦老
5: 那
3: 师
5: 这首
3: 好。
5: 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3: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6: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3: 好，很
0: 哎，
3: 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3: 好，
0: 好。
3: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曲江二首其一开篇捕捉落花飘飞的暮春景象，抒发惜春伤春之情，中间由眼前的景物延伸至世事兴衰，道尽世事无常，尾联抒发随性豁达自在行乐的人生心境。
1: 曲江春韵以曲江暮春景致起兴，借落花江水古迹等山水风物，慨叹春光易逝，抒发看淡芙蓉随性行乐的人生哲思。
0: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唐代杜甫的《曲江二首·其一》。这首诗沉郁顿挫，情理兼备，由暮春落花起笔，感时序变迁，叹世事沉浮，既有落花纷飞的暮春苍茫之景，又有洞悉世事看淡浮名的人生哲思，意境深沉，意蕴厚重。我用隶书来表达，更能贴合诗中沉郁悠远、通透豁达的独特意境。这篇作品我起笔时就是以这种率意的笔法来入纸的，给人一种随意的感觉。我的隶书呢，在传统隶书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简读的笔法和字法，显得更加有古意，在沉郁厚重的基调上，为避免的刻板，突出了一些笔画的伸展，也是借鉴了简读书的一种写法。

一些形成字眼的字我都做了特意的强化，像段子写的大一点。在笔法上面用笔强调方圆结合，以圆笔为主，看似随意，实际上每笔都在逆入藏锋。

在节字上，我注意了音字造型，强调了一种大小自然的这种美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格里边的隶书的写法，而且做到了这种非常紧凑、非常茂密，而又有舒展、有空间的这种感觉，就是增加了一种纵式，在主笔上面的强化，更增加了这种感觉。

这幅作品在章法上我采取了横无行、竖有列的基本形式，画面显得非常紧凑，在行与行之间笔画略有穿插，但是也要同时强调透气感，不是穿插的很紧凑，让似有似无之间，也是为了这个画面的需求吧。整体上书写呢以率意为主，看似很随意，就是说在随意中表达沉稳，在沉稳中又不失这种率意，所以使画面显得不呆板僵硬，强调了一种自然书写的一种及时的状态。

整幅作品我写得非常的率意，实际上在我创作思路上边，我强调的表达的是一种沉郁厚重的这种特点。那么强调了笔画中段的用力，可能起笔收笔略显轻率，笔画中段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沉郁中增加了飘逸的这种感觉。这幅作品的书写表达我觉得和诗意是非常贴切的。

大家好，我是画家杨立军，今天根据唐代杜甫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曲江春韵》。这首诗以曲江墨纯景致起兴，借落花、江水、古迹等山水风物，慨叹春光易逝，抒发看淡芙蓉、随性行乐的人生哲思，还原暮春曲江的清幽沧桑之景，融景致、情怀与哲理于笔墨之间，尽显唐诗深沉悠远的意境之美。这个以曲江为题材，叫它水气足一点，在这墨还没干的时候在家种。

这可以加一个房子，这是一个五寺。中景的墓也叫它大些。这个山体现在接近树，画的虚一些。一层一层的往外推。墨呢，云气呢，叫它多一些。中国画法无定法，有法可依，就得灵活，有法可依，既要在法理之中，又要灵活，又要有变化。

远山和雾气和云气交融在一起，现在就是积墨阶段，墨还没干，浅墨给它加湿，叫它晕染开，这就浑然一体。积墨有的时候是等着干了再画，有时趁着湿画，根据具体情况，要阴得太厉害就得晾一晾。

上色这山石里边也不要，都给画死了，空白也留一些，叫它透气，叫它灵动。上这个色也叫它晕染开，叫它墨气看着很足，这样你就感觉这是江边的山。

这幅作品表现的是曲江两岸的风景，这里边有寺庙，有船只，有瀑布，有春天的树木，仿佛啊，瀑布的流水声和寺庙里有念经的声音，以及曲江滔滔江水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云山也是混杂在一起，非常的朦胧，有一种意境。当时我画呢，就是考虑到这个曲江它当时的这个特点，因为它是北方的山，还要画出春天的这个效果来，所以主要就是突出这个江水。山呢树呢也都是考虑在江边上的环境，想法跟它协调起来，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体系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六到十的认识和加减法单元，聚焦数的抽象和运算能力的培养。内容上以数物体个数为起点，在数的抽象中认识自然数，引导学生依托数数理解数的基数、序数、含义，掌握数的大小比较，学会数的分与合及加减法的运算，并运用这些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学会分析数量关系，掌握解题策略。同时，本单元在教材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11到20的认识、20以内进位加法等后续知识奠定基础。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发展学生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6到9的认识是本单元的第一课时。本节课的核心是在数的抽象中认识6到9，它们均以一为计数单位，后一个数由前一个数添一生成，有序且多样化的数数活动是本节课的主要任务，帮助学生培养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为后续加减法的计算奠定基础。现在让我们开始学习6到9的认识吧。回忆一下，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认识了哪些数朋友呢？
1: 我们已经认识了0至5这些数朋友，学会了他们的书写，而且按顺序来说，他们是一个比一个多一。我发现计数器、尺子上都有这些数的身影。
2: 排队的时候，这幅图中藏着两个5呢。5既可以表示一共有5人排队，也可以把用5表示排队中的第5个人。这两个5的意思不一样。
0: 今天我们要认识新的数朋友了，希望之前的经验能够帮助你们更好地认识他们。看，好漂亮的海底世界呀，请你找一找新的数朋友。
3: 我看到了6条小鱼，还有7条鳐鱼。
1: 我看到了8个贝壳，还有9只海马，它们成群结队的一起在海里游呢。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数朋友6、7、8、9。看，有一群可爱的小海豚向我们游来，让我们一起数一数。1、2、3、4、5，一共有5只海豚。仔细观察，发生了什么？又有一只海豚向我们游来，请问现在一共有几只海豚呢？
1: 这里有5只海豚，又游来了一只，就是6只海豚。
0: 让我们连起来再数一遍吧。1、2、3、4、5、6，一共有6只海豚。同学们不仅正确地数出它的数量，还找到了数朋友5和6之间的联系。5添上1就是6。现在请大家在图中找到数量是6的事物，说一说你是怎样数的。让我们看看大家都数出了什么。
2: 我数出了6条小丑鱼，我是从上网。

0: 往下，一个一个数到一、二、三、四、五，再添上一，就是六。
1: 同学们不仅数出了小丑鱼的数量有六条，还能按照从上往下有序的数，真了不起。
2: 我数出小鱼的数量也有六，我是按照从左到右观察，一、二、三、四、五、六，有六条小鱼。
1: 小鱼的数量也是六条，同学们还能够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去数，被你们点赞。
3: 海星的数量也是六个，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两个两个数，二、四、六。
1: 你们听清它是怎么数的了吗？它是两个两个的数，让我们一起再数一遍吧。二、四、六，这样只需要数三次，就能数出这里有六只海星。这样的数数方法能让我们数得更快。刚才我们在海底世界中找到了数量是六的小动物们，那除了看图，还能怎样表示它们的数量呢？有的同学想到可以用小圆片摆一摆，用一个圆片表示一只海豚，那六个圆片就可以表示六只海豚、六条小丑鱼、六条小鱼、六只海星。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圆片摆放整齐，看所有数量是六的事物都可以用这样六个圆片来表示。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表示它们的数量呢？没错，我们可以用数朋友六来表示。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的数量是六呢？
3: 我伸出小手，左手有五根手指，再添上右手的一根，就是六根手指啦。手指的数量是六根。
0: 我铅笔盒中铅笔的数量是六支，我还摆出了一个图形，其中小棒的数量是六根。
1: 看，这里有几片花瓣呢？没错，花瓣的数量也是六片。六根手指，六支铅笔，六根小棒，六片花瓣，它们的数量都是六，就可以用数六来表示。看，有一群鳐鱼向我们游来，让我们一起数一数。咱们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数，一、二、三、四、五、六，六添上一就是七。看，请你用喜欢的方式表示七条鳐鱼。有的同学想到可以用小圆片摆一摆，我们先摆出六个圆片，再添上一个圆片，就是七个圆片，可以表示鳐鱼的数量。也当然也可以伸出小手，左手摆出两根，右手摆出五根，这样七根手指也能表示。还有同学想到可以用数朋友七来表示七条鳐鱼，七个圆片，七根手指，这样的表示方法可真简便呀。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的数量是七呢？看，这一筐苹果有七个，可以用数七来表示。北斗七星有七颗，可以用数七来表示。一个星期有七天，也可以用数七来表示。刚才我们在海底世界中找到了数朋友六和七，会按照一定的顺序数出它们的数量。同时，我们用到圆片、小手这样的工具来表示它们的数量。我们用发现的眼光，还在生活中找到了数朋友六和七呢。快来看看，在这片海底世界中还藏着数朋友八和九呢，请你找到他们。看看大家都找到了什么。

0: 找到了八只水母，我们一起数一数，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的后面再数一个数就是八。我发现这里有八个贝壳，这次我们还可以试着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两个两个数，二、四、六、八，只要数四次，就能数清贝壳的数量是八。
1: 同学们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正确地数出它们的数量，为你们点赞。水母和贝壳的数量都是八，那可以怎样表示呢？有了刚才的经验，我们知道可以用八个圆片，也可以用小手来比一比，左手摆出五根，右手摆出三根，这样就能表示它们的数量是八了。无论水母、贝壳、圆片、小手，它们的数量都是八，就可以用数八来表示。看，还有同学数出了海马的数量呢。
2: 我是按照从右往左的顺序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边数边标数，所以海马的数量是九只。
3: 我是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数，三个三个数，三、六、九，只要数三次，就能数清海马的数量是九只。
1: 同学们能够正确地数出海马的数量，特别棒。那为了表示它们的数量，我们也可以用九个圆片，用小手摆出九根手指也可以。那无论什么事物，只要它们的数量是九，就可以用数九来表示。刚才我们一起认识了数朋友六、七、八、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比一比它们的大小吧。同时，你要说清你是怎么比的。有的同学想到，根据之前的经验，我们可以用计数器来帮忙。看，现在摆出的是数朋友五，五添上一是六，所以五小于六，六大于五。六添上一是七，所以六小于七，七大于六。七添上一是八，所以七小于八，八大于七。八添上一是九，所以八小于九，九大于八。还有同学想到了尺子也可以帮我们比大小呢。看，在尺子图中有我们认识的数朋友零到五，五再往后数一大格就是六，六再往后数一大格就是七，七的后面是八，八的后面是九。我们知道在尺子图中越往后数越大，所以五小于六，六小于七，七小于八，八小于九。反过来也可以比较呢，九大于八，八大于七，七大于六，六大于五。仔细观察，在尺子图中还藏着小秘密呢。其实六不只比五大，六要比四、三、二、一、零都大。其他的数有这个道理吗？是的，其他的数也是这样。九不仅比八大，它要比它前面的所有的数都大。刚才我们学会了数朋友的大小比较，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它的书写。先来看看写六和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4: 六像哨子嘟嘟叫，从日字格的上线偏右一点起笔，向左下方写一个弧线，碰左线底线，绕圈向上写成一个圆，圆上面抄虚线，不能把圆写得太小。七像镰刀割青草，

0: 从日字格的左上角附近起笔，写一横线到右线，再折线向左下，到日字格底线中间偏左停笔。
1: 写八和九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像葫芦能做瓢。
2: 从日字格上半格右线中间起笔，从右向上到左写一个半圆，拐向右下，碰右线底线左线回上去，在虚线以上和圆线相交，一直写到起笔的地方停笔。
0: 九像勺子能吃饭。从日字格上半格右线中间起笔，向上碰上线中间，向左碰左线中间，绕圈向上一直写到起笔的地方，再折线向下到底线中间偏左停笔。
1: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让我们打开数学书第37页，找到田字格，一起动笔写一写。写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写字姿势哟，写字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现在让我们运用所学的知识一起来解决问题吧。第一问，一共有几个鱼缸呢？
3: 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有七个鱼缸。
1: 第二问，从左边数，第六个鱼缸里有几条鱼呢？
3: 从左边数，第六个是这个鱼缸。我们三个三的数一数，这里有三、六、九，一个有九条鱼。
1: 那有六条鱼的是第几个鱼缸呢？
4: 这么多的鱼缸，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数，数出每个缸里有几条鱼。第一个鱼缸里有三条，第二个鱼缸里有八条，第三个鱼缸有四条，第四个鱼缸刚好有六条，后面几个鱼缸都不是六条鱼，所以有六条鱼的就是从左数第四个鱼缸。
1: 刚才呀，我们在解决问题中提到了有六条鱼和第六个鱼缸，这两个六所表达含义一样吗？
5: 我认为这两个六表示的含义不同。第六个鱼缸是指这个鱼缸排在第六的位置，六条鱼表示这个鱼缸里所有小鱼的数量是六。
1: 这位同学分析得非常清楚，同学们，你们明白这两个六所表达的含义是否相同了吗？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说一说。快看，我们来到了水族馆，这里一共有几只海马吗？让我们一起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有八只海马。请你试着读一读图片下边的文字。第一问，把右边的六只海马圈起来，哪边是右边呀？请你举起自己的右手，让我们从右手边开始圈。同学们，你们也圈对了吗？第二问，从左边数，第七只海马上面画一个圆圈，快找找左边，让我们找到排在第七的那一个，在它的头顶上画一个圆圈，相信你也圈对了。今天的课上我们学习了很多，那你有什么收获呢？有同学说，我们认识了新的数朋友六、七、八、九，他们一个比一个多疑。还有同学知道，在数数时，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三个三个的数。像计数器、尺子图这样的工具，在我们今后的学习中会继续发挥作用。下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分与合。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大家准备好语文书、铅笔盒，我们准备上课了。让我们继续探寻自然奥秘之旅吧，共同来完成我的大自然报告手册。让我们一起走进植物的传播之旅，去看一看。本课学习目标如下，让我们一起读课题。三，植物妈妈有办法。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蒲公英、苍耳、石榴、豌豆四位植物妈妈。那它们又是怎样传播种子的呢？快打开语文书第八页，让我们一起到文中去寻找答案吧。自己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完了吗？我们先来说说蒲公英妈妈是如何传播种子的。有的同学说，蒲公英妈妈给孩子准备了降落伞，只要有风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出发了。让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些词语吧。准备，送给。请看，蒲公英的样子多像一把降落伞呀。自己试着读读这一句话，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同学们，这娃娃是怎样离开蒲公英妈妈的？有的同学在文中找到了答案，一起读。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快看，一阵风来了，孩子们就乘着风怎样出发？没错，就是纷纷出发。哎，什么是纷纷出发呢？你能给大家解释解释吗？有的同学说，就是先离开几个，再离开几个。对了，这就是，一起读，纷纷出发。你能把他们离开妈妈的样子读出来吗？自己试着读一读吧。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快想象一下，蒲公英都随着风飘到了哪里？有的同学说，蒲公英呀，可能飘到了田野里、草原上、小河边等等地方。是呀，蒲公英飘到哪里，哪里就是它的家。文中用了一个四字词语来形容，你找到了吗？一起读，四海为家。快带着新的理解

读一读这一小节吧。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你能借助老师的提示背一背吗？快来试着背一背吧。同学们，三到五小节也描写了其他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办法，请你来读读三到五小节，然后借助文中的插图，说一说他们传播种子的办法是什么。自己开始读吧。读完了吗？我们先来看着图，说说苍耳妈妈传播种子的办法是什么？谁想说？这位同学说，苍耳妈妈给自己的孩子穿上了带刺的铠甲。只要有小动物从身边经过，它们呀就立刻挂住小动物身上去田野山挖了。这位同学能借助图片用自己的语言来说出苍耳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可太棒了。请你和老师一起来读读这个短语。带刺的铠甲，苍耳妈妈给自己的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被其他动物吃掉，而且当有小动物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呀就会立刻搭上顺风车，从此四海为家，自由生长了。请你来读读这句话，想一想，苍耳是怎样到动物的皮毛上的？有的同学找到了这个词语，一起来读，挂住。为什么是挂住呢？快看着图，想一想。细心观察的同学发现了，苍耳尖刺顶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钩子，也正是这些小钩子帮助苍耳牢牢地挂住动物的皮毛。同学们，你们看，作者运用挂住这样的动词，就准确地表达出了苍耳传播种子的方法。多聪明的苍耳妈妈呀！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一小节吧。苍耳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挖。相信你能一定借助老师的提示背一背了，快来试着背背吧。哎，石榴妈妈是怎样传播种子的？这位同学说，石榴妈妈可不怕小鸟吃掉它的宝宝，因为孩子们只要在肚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就钻出来落户安家了。看来这石榴妈妈的胆子真的挺大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词，挺大。自己再来读读这一小节，思考孩子们是怎样从鸟肚子里出来的。有的同学找到了这个词语，一起读，钻出来。你从这个词语

收到了什么？有的同学说，我从这个词语好像看到了小种子从鸟肚子里奋力而出的样子，它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来落户安家了。是啊，我们从钻出来这个动词，感受到了种子的生机与活力。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一小节。感受16妈妈的胆大吧。16妈妈的胆子挺大，她不怕小鸟吃掉娃娃。孩子们在鸟肚子里睡上一觉，就会钻出来落户安家。请你来借助提示背一背。豌豆妈妈来了。它又是怎样传播种子的？有的同学说，豌豆妈妈把豆荚晒在了太阳底下，待豆荚成熟时，小豌豆就蹦着跳着离开了妈妈。自己读读这一小节，想一想，小豌豆是怎样离开妈妈的？有的同学找到了啪。这个拟声词，又有的同学找到了"炸开"这个词语，让我们一起读"炸开"。豆荚为什么会炸开呢？细心观察的同学发现了，正是豌豆妈妈将豆荚晒在了太阳底下，借助太阳的温度。豆荚才有炸开的力量，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个词语“底下”。如果老师把“炸开”换成“裂开”，可以吗？有的同学说不可以，因为炸开的速度更快，小豌豆能跳得更远，而裂开速度比较慢，小豌豆。只能待在原地。是啊，炸开比裂开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大。小豌豆能跳得更高，弹得更远。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一小节，感受豌豆妈妈的智慧吧。豌豆妈妈更有办法，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豆荚炸开，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你能借助老师的提示背一背吗？快来试一试。同学们，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还有很多，只有细心的小朋友才会发现。请你来读读这一小节，这一小节里面。还藏着一组反义词呢，看看你能找到吗？读完了吗？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组反义词吧。仔细、粗心。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不计其数，文中只能用很多很多来概括。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发现。同学们，请你再来完整的读一读课文，一起来回顾四种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吧。快借助老师的提示背一背。你还知道哪些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你可以看一看语文书后的提示，还可以读一读这张我的大自然报告手册中的小资料，然后根据老师的提示，仿照课文说一说吧。我们看看这位同学创编的儿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凤仙花吗？

0: 妈妈有个好办法，她让果实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果实炸开，孩子们就弹射出去安家落户。椰子妈妈更有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厚厚的铠甲，只要海水哗哗地流过，孩子们就顺着浪花出发，飘到沙滩上，钻进泥土里，就会长出嫩绿的小芽。这位同学根据语文书后的提示和小资料，创编了属于自己的小儿歌，真是小植物学家呢。老师推荐你们阅读《种子去哪里》这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都提到了多少种植物，那么它们传播种子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植物，来仿照课文，创造属于自己的小儿歌，都来争当小植物学家。这个单元我们积累了很多动词，再来看看《园地》中的这首古诗又藏着哪些动词呢？让我们先一起读一读。梅花，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你能结合插图和文字说说你理解的诗意吗？有的同学说，这首诗讲的是墙角有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从远远的就知道这洁白的不是雪，因为有梅花的香气传来。是呀，同学们，开这个字写出了梅花冒着严寒勇敢的盛开，写出了梅花的坚强，而来则写出了梅花的香气慢慢飘来，好像我们真的闻到了梅花的香气。这两个动词将梅花写得生动又形象，让我们想象着画面，再来读读这首诗吧。看，这是这节课我们要会写的三个独体字，请你来读一读。以、发、更，让我们来读读它们组成的词语吧。已经、不已、发电、头发、更加、更上一层楼。我们书写这些字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有的同学说，我们在书写乙的时候要注意第一笔横折的折画落到了竖中线上，第二笔横是从横中线起笔稍向上斜，最后一笔竖弯钩要出头。发，我们在书写时要注意第二笔撇从竖中线起笔向左舒展开来，这笔横撇的横画落到了横中线上。更，中间向日，但是里面的横不能碰两壁。同学们，请你们在语文书中找到这三个字，然后描一个，写两个，写字做到三个一。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严静老师。今天将由我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一起走进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一课《铅笔有多长》。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一、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分米和千米。建立一毫米、一分米、一千米的长度观念，知道常用的长度观念之间的关系，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二、经历实际测量的过程，积累测量经验，能估计一些物体的长度，会选择合适的单位及工具进行测量。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与他人合作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结合真实情境，体会不同长度单位产生的必要性，通过估、测、议等活动，体会各个长度单位的形成过程，并建立长度单位的表象。二、通过细化与累加，创造新的长度单位的过程，理清单位之间的关系，从而对长度单位有比较系统、完整的认识。三、能估计一些物体的长度，灵活选择合适的单位及工具进行测量，引导学生在积累测量经验、优化测量方法的过程中发展量感和推理意识。本课的学习目标：一、结合生活实际，经历实际测量的过程，在实践活动中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分米，建立一毫米、一分米的长度观念。二、在具体的测量活动中，知道常用的长度单位间的关系，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三、能估计一些生活中物体的长度，会选择合适的单位及工具对物体的长度进行测量。那么，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铅笔、练习本以及一把刻度清晰的尺子。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旅吧。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哪些长度单位吗？能说一说你对长度单位有哪些了解吗？
1: 我们学过长度单位厘米和米，我还知道一米等于100厘米。
0: 非常好，还有吗？
2: 我知道一厘米大约是我食指的指甲盖那么宽，我的一腿大约有一米那么长。
0: 嗯，借助自己身体上的尺子，记住了一厘米和一米，还有吗？
3: 我还知道测量物体长短的工具是刻度尺，测量的时候一端跟刻度尺的整厘米对齐，然后看另一端，做个减法就能知道物体是几厘米长了。
0: 说得真清楚。那对于我们除了学过的这些内容以外，你对长度单位还有没有想了解的内容呢？说一说吧。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他还听说过毫米这个长度单位，想知道一毫米多长。还有的同学提到尺子上还有比厘米更小的格，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分米比厘米大，但比米小，可是怎么在尺子上找不到？分米到底有多长？在路牌上写着天安门 6KM， 那这 KM 是什么意思？它也是长度单位吗？那同学们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毫米和分米。开学初，我们开展了栽蒜苗的研究活动。那么在记录蒜苗生长高度的过程中，

0: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1: 我发现之前学过的厘米和米不能准确记录蒜苗的高度，比如现在蒜苗的高度比2厘米多，又不到3厘米，再仔细数一数，比2厘米多了8个小格，这8个小格是什么意思呢？蒜苗到底有多长？
0: 是啊，这8个小格是什么意思呢？蒜苗到底是多长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请同学们拿出自己手中的尺子，我们一起来找一找，数一数。先来找到其中的1厘米，中间到底有多少小格呢？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1厘米中有10个小格，这每一个小格的长，我们就叫1毫米。毫米也可以用字母 mm 来表示。那么1厘米中有10个小格，我们就说1厘米等于10毫米。那么这1毫米到底有多长？你能在自己的身边来找一找吗？哎。有些同学用自己的手比了一下，感觉1毫米跟自己的头发丝儿那么粗。还有些同学发现自己家的金属臂的厚度大约就是1毫米。也有人用尺子量了量自己的身份证，发现身份证的厚度大约是1毫米，非常棒。除了这些之外，我还听到有的同学说。省略号中一个点的宽度大约就是1毫米。他说呀，这10个点连成一条线的话，长就大约是1厘米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个点儿，它的宽度大约是1毫米。那10个点连成一条线，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10个点是10毫米，也就是1厘米，非常棒。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我们的小蒜苗，它比2厘米多了8个小格，那一个小格的长度是1毫米，8个小格就是8毫米，所以我们蒜苗长2厘米。毫米，在同学们的精心呵护之下，我们的蒜苗一天天的长大。现在的蒜苗又有多高了？快来量一量吧。
2: 我把尺子的零刻度线和蒜苗的一端对齐，让蒜苗和尺子贴紧。蒜苗的另一端正好和10对齐，所以蒜苗高正好是10厘米。
0: 10厘米就是1分米，分米也可以用字母 dm 来表示。那10厘米就是1分米，所以我们说1分米等于10厘米。在测量物体长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直尺。现在你能在尺子上找到1分米了吗？试一试吧。
3: 我在尺子上找到1分米了，一个大格是1厘米，从零开始往后数10个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正好到10，这是10厘米，也就是1分米。
0: 除了这里是1分米，还有其他的1分米吗？
3: 其实也不一定从零开始。我们也可以从一开始数10厘米，也就是从一开始增加10，1加10等于11，到11就是10厘米，这也是1分米。
0: 还有吗？
3: 从二开始数10厘米，到12是10厘米，这还是1分米。同样，从三开始数10厘米，到13也是10厘米。这也是1分米。
0: 那知道了1分米。

0: 有多长，生活中哪些物品的长度大约是一分米，你能来找一找吗？有些同学在自己的身体上找到了一分米，他说一拃的长度大约就是一分米。还有些同学说，酸奶的高度、胶棒的长度以及新华字典的宽度大约都是一分米。特别好，其实数学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少先队员日常佩戴的红领巾，你对它有多少了解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数学的眼光看看我们的红领巾吧。请你估一估红领巾这条短边的长度大约是几分米。我听到有的同学说五分米，还有的同学说是六分米、七分米，到底是多少？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找到我们心中的测量标准一分米，然后就用这个标准来测量。我们一边量一边数，一、二、三、四、五、六。那红领巾这条短边的长大约就是六分米。红领巾这条长边的长度大约又是几分米呢？你自己能试着来估一估吗？
1: 我估计红领巾这条长点的边是九分米，我现在心中找到我测量的标准，也就是一分米这个单位，然后一分米一分米这样慢慢的在心里量，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九个一分米那么长，所以是九分米。
0: 他估计红领巾这条长边的长度是九分米，那你呢？
2: 我和刚才的同学方法差不多，但我估计这条红领巾长一点的边大约是十分米，因为我觉得这条边实在是太长了，估计起来会很麻烦。我就先找了这条边的中点，我估计这条边一半的长度大约是五分米，所以这条边的长度大约就是十分米。
0: 嗯，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3: 我也估计是十分米，但是方法和它不太一样。刚才我们知道了红领巾的这条短边大约是六分米，那在长边上到这里大约也是六分米，剩下的部分我再用心中的一分米一段一段量，又量了四次，所以我估计是十分米。
0: 嗯，红领巾这条长边的长度啊就是十分米。请同学们伸出手来比一比，十分米。我听到有的同学说，这十分米好像和一米一样长，你同意吗？
1: 我觉得同学说的是对的，一米就等于十分米。我们知道一米等于一百厘米，一百厘米是十个十厘米，说明一米里面有十个十厘米，十厘米等于一分米，那一米里面不就是有十个一分米吗？
0: 你同意吗？
2: 我同意，十分米就是一米，我们也可以在米纸上数一数，十厘米也就是一分米，二十厘米也就是两分米，三十厘米也就是三分米，四分米，五分米，六分米，七分米，八分米，九分米，一百厘米是十分米，而一百厘米就是一米，所以十分米就是一米。
0: 嗯，我们同学不仅根据一米等于一百厘米，一分米等于十厘米，推导出了一米等于十分米，而且还通过在米尺上进行圈画，让我们清晰直观地看到了一米就是十分米。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的长度单位，你能在尺子上找到一毫米、一厘米、一分米以及一米吗？请你找一找，填一填，想一想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3: 在我的直尺上，这个最小的格是一毫米，这是一厘米，这是一分米。

0: 我的尺子太短了，上面没有一米。我在奶奶的卷尺上找到了一米，我知道一分米等于10厘米，一厘米等于10毫米，一米等于10分米。
1: 那如果不用尺子，又怎样才能画出1毫米、1厘米以及1分米呢？我听到有的同学他说想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画一画，跟着感觉走没问题。不过你画完之后要记得用尺子来比一比，看看自己的感觉是否正确。还有些同学提到想借助自己身体上的尺子来画，那1毫米呢？就是自己头发丝儿那么粗，1厘米是自己指甲盖儿的宽度，1分米大约是一拃长，非常好。如果将我们学习过的这些长度单位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毫米、厘米、分米和米，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吗？
0: 我发现一分米等于10厘米，一厘米等于10毫米，一米等于10分米，也就是相邻两个长度单位之间的近率是十。
1: 相邻的长度单位之间的近率，我们知道了。那不相邻的呢？
0: 除了相邻的长度单位之间的关系，我还发现不相邻的长度单位之间的关系，比如一分米等于10厘米，一厘米等于10毫米，那么一分米就是10个10毫米，所以一分米等于100毫米。
1: 非常好，请继续。
0: 一分米等于10厘米，一米等于10分米，那么一米就是100厘米。
1: 还有吗？
0: 一米等于10分米，一分米等于100毫米，那么一米就是10个100毫米，10个100是1000，所以一米等于1000毫米。
1: 看来长度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有着联系的。学完这些长度单位之后，淘气和笑笑分别测量了自己的课桌，他们的测量结果一样吗？哎。那同样的课桌，测量结果怎么不一样呢？
2: 测量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桌面长，10厘米等于1分米，60厘米是6个10厘米，就是6个1分米，所以是6分米。同样的，40厘米是4个10厘米，就是4个1分米，所以是4分米。70厘米就是7分米。
1: 桌子的厚呢？
2: 再来看桌子的厚度，一厘米等于10毫米，2厘米是2个10毫米，所以2厘米等于20毫米。
1: 看来呀，同一个物体的长度可以用不同的长度单位来表示。那么这些物体的长度又该是多少呢？想一想，给它们填上合适的长度单位吧。谁来填？
3: 我来填。我的指甲盖宽大约是10毫米，橡皮宽在2个指甲盖到3个指甲盖之间，所以应该是25毫米。
1: 还有吗？
0: 凳子高约四什么呢？我的一拃大约是1分米，我用这个标准比一比，凳子大约有4拃长，所以凳子高约4分米。填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如果不填分米行不行？填厘米，凳子高约4厘米，那么矮，是小人国的凳子吧？如果填4米呢？我的一坨是1米，4坨高的凳子比我们教室还高了，肯定不对。这样看来，凳子高约4分米。
1: 教室的高。
0: 教室高约三什么呢？我的一坨是1米，教室高肯定就是3米啦，不可能填比米更小的单位啦。
1: 咱们同学真的是会学习的孩子，不仅心中有标准，而且在估测的时候是有方法的，找完合适的单位，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再想一想自己填的单位对不对。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陈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六至十的认识和加减法这一单元聚焦于数的抽象和运算能力培养，在内容上以数物体个数为起点，通过数量抽象生成自然数，引导学生了解奇数含义以及序数含义，掌握数的分与合。数的比较大小以及加减法计算，并利用这些知识能够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分析数量关系，掌握解题方法，在编排上延续上一单元的思路，通过数量抽象生成自然数，认识六至十，知道它们是以一个为基数单位。后一个数是由前一个数添一生成的，正确数数以及熟练掌握数的分与合是加减法计算的重要基础。本单元培养学生形成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本单元在教材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后续学习11至20的认识。以及20以内的进位加法等单元奠定重要基础。分与合是本单元的第二课时，在探索六至九分与合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分与合所蕴含的规律，在感悟与描述规律中，逐步学会有序思考，形成初步的推理意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相关知识吧。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分与合的相关知识。在学习五的分与合时，把5根玉米分成2组，可以怎样分呢？
1: 五可以分成1和4、2和3、3和2、4和1。
0: 是的，把一些物品的数量分成2部分，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数的分与合。今天就让我们在五的基础上来继续一起研究六、七、八、九的分与合。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六的分与合。把6朵小红花分成2组，可以怎样分呢？
2: 把6朵小红花分成2堆，左边摆1朵，右边剩5朵。六可以分成1和5，左边摆2朵，右边剩4朵。六可以分成2和4。
0: 小红很快就想到了2种不一样的分法，那6朵小红花还有其他的分法吗？请你们先想一想，再动手分一分，填一填。没有小红花的同学可以用小圆片儿来代替，开始吧。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6朵小红花分成2组，你是怎样分的呢？
1: 我看到六可以分成2和4，那反过来还可以左边摆4朵，右边剩2朵，六就可以分成4和2，六可以分成1和5，那反过来左边摆5朵，右边剩1朵，六就可以分成5和1，还可以左边摆3朵，右边剩3朵，六可以分成3和3。
0: 还有同学有其他的想法吗？
3: 我是先观察了一下，左边分别有1朵花和2朵花，所以我想按顺序摆，该摆第三组了。第三行左边摆3朵花，右边剩3朵花，六就可以分成3和3。第四行左边摆4朵花，右边剩2朵花，六就可以分成4和2。第五行左边摆5朵花，右边剩1朵花。六就可以分成5和1。
0: 两位同学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两位同学的作品，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2: 我更喜欢小丽的作品，看起来很有条理。
0: 是的，按照顺序进行分组，可以做到既不重复。

0: 也不遗漏，这样非常方便。那刚刚我们按顺序找全了六的所有分法，请你仔细观察刚刚我们找到的五组六的分法，我们观察一下它们的结果，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1: 第一次把六分成了一和五，第五次把六分成了五和一，就是把一和五这两个数字交换了位置。第二次把六分成了二和四，第四次把六分成了四和二，就是把二和四这两个数字交换了位置。第三次六可以分成三和三，三和三交换完也一样。就不用再交换了，所以我觉得写出一组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另一组。
0: 你可真会观察，不仅能够按顺序找全六的所有分法，还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你可太棒了。那像这样成对分有什么好处吗？
2: 成对找的时候，一种摆法就可以得到两组分与合，更简单一些。
0: 我们刚刚经历了分小红花的过程，找全了六的所有分法。那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例如六可以分成一和五，那我们一朵小红花和五朵小红花合起来还是六朵小红花，我们就可以说一和五可以组成六。那请你结合我们刚刚合的过程，想一想其他的组成也能像这样说一说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六可以分成二和四，二和四就一定能组成六。六可以分成三和三，三和三也能组成六。六可以分成四和二，四和二一定还能组成六。六还可以分成五和一，五和一也能组成六。那请你们带着我们刚刚学习完的知识来继续探讨七的分与合吧。接下来，我们把七朵小红花分成两组，可以怎样分呢？
2: 左边摆一朵花，右边还剩六朵花，七可以分成一和六，我还可以想到七可以分成六和一。
0: 你可真有想法，那请屏幕前的同学们也先想一想。再动手分一分，写一写。没有小红花的同学，可以利用小圆片来代替。开始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把七朵小红花分成两组，你是用什么方法找全它所有分法的呢？
1: 我是一对一对的找，我用小方块来代替小红花表示分的过程。第一对七可以分成一和六，就可以想到七还可以分成六和一。第二对七可以分成二和五，就可以想到七还可以分成五和二。第三对七可以分成三和四。就可以想到七还可以分成四和三。
0: 这样分可真清楚，我们可以发现七的分与合，只要按顺序找到前三对儿，我们就能记住它所有的分与合了。那还有用其他方法找全七的分与合的吗？
2: 我是按顺序找，左边一朵，右边六朵，七可以分成一和六，接着左边两朵。右边五朵，七可以分成二和五，像这样分下去，七可以分成三和四，七可以分成四和三，七可以分成五和二，七可以分成六和一。
0: 小明能够利用我们前面学习过的方法找全七的所有分法，并且分对了，你可太棒了！刚刚我们借助分小红花的过程找全了七的所有分法，那你能不能也换个角度说全七的所有组成呢？例如，七可以分成一和六，那一和六就一定能组成七。结合我们刚刚合的过程，其他的组成，请你也像这样一起说一说吧。
1: 七可以。

0: 成2和 5， 也就是2和5组成 7， 7可以分成3和 4， 3和4组成 7， 7可以分成4和 3， 4和3组成 7， 7可以分成5和 2， 5和2组成 7， 7可以分成6和 1， 6和1组成 7。
1: 看来大家对于分与合的知识掌握得越来越熟练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一个挑战：八个小圆片分成两组，可以怎样分呢？请你先分一分，再写一写，开始吧。好，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八个小圆片分成两组，你是用什么办法找全八的所有分法的呢？
2: 我是按顺序分，找全八的所有分法。左边一个小圆片，右边剩七个小圆片，八可以分成一和七。左边两个小圆片，右边剩六个小圆片，八可以分成二和六。同样，八还可以分成三和五、四和四、五和三、六和二、七和一。
1: 小明能够一次性按顺序找全八的所有分法，你可太厉害了。那还有用其他方法找全八的所有分法的吗？
3: 我是一对一对找的，八个圆片，左边七个，右边一个，八可以分成七和一，还可以想到八可以分成一和七，左边六个，右边两个，八可以分成六和二，还可以想到八可以分成二和六，左边五个，右边三个，八可以分成五和三，还可以想到八可以分成三和五，左边四个，右边四个，八可以分成四和四，四和四相同，交换之后一样，所以这个就不需要重复了。
1: 是的，交换位置，看一组想另一组的方法，既方便又全面。那刚刚我们找全了八的所有分法，你能找全八的所有组成吗？请你按顺序来说一说吧。
3: 八可以分成一和七，一和七可以组成八，八可以分成二和六，二和六可以组成八，八可以分成三和五，三和五可以组成八，八可以分成四和四，四和四可以组成八，八可以分成五和三，五和三可以组成八，八可以分成六和二，六和二可以组成八，八可以分成七和一，七和一可以组成八。
1: 你们能够利用前面学习过的知识，一次性找全八的所有组成，你们太棒了，可真会学习。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看下一个挑战。下面，让我们把九个三角形分成两组，怎样才能又对又快地找全所有分法呢？请你先分一分，再写一写，开始吧。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你是怎么又对又快地找全所有分法的呢？小亮说，他是成对分的，第一对左边摆一个，右边剩八个，九就能分成一和八，那也能想到九还可以分成八和一。第二对左边摆两个，右边剩七个，九就能分成二和七，那也能想到九还可以分成七和二。第三对左边摆三个，右边摆六个，九可以分成三和六，还能想到九还可以分成六和三。第四对左边摆四个，右边剩下五个，九就可以分成四和五，还能想到九还可以分成五和四。那我们这样就找全了九的所有分法。接下来换个角度，我们也能找全九的所有组成。例如，九可以分成一和八，

0: 和八就一定能组成九，九可以分成二和七，二和七一定也能组成九。像这样找下去，我们九的组成还能得到三和六可以组成九，四和五可以组成九，五和四可以组成九，六和三可以组成九，七和二可以组成九，八和一也能组成九，这样我们就找全了九的所有组成。接下来，请大家认真观察六到九的所有分与合。如果我们要记忆它们，你们有什么小窍门吗？
1: 我按顺序记，从六到九所有的分与合来看，所有左边的数从上往下看都是从小到大，一个比一个大一；所有右边的数从上往下看都是从大到小，一个比一个小一。
2: 我喜欢一对一对的记，例如六可以分成一和五，就一定会有五和一，然后按顺序去分下一组，一直到左右的数字相同或相近就不用再分了。所以所有的分与合我们只要记其中几组就可以了。
0: 你们不仅善于观察，还特别会总结，可真的太棒了，越来越会学习了。那今天的知识你们学会了吗？我们来做两道练习题，检测一下吧。先来看看第一题，填一填。第一个空，六可以分成三和几？六可以分成三和三，所以第一个空我们填三。第二个空，几可以分成二和五？我们可以想，二和五可以组成几？二和五可以组成七，所以第二个空我们填七。后面两幅图你们看懂了吗？第三幅图的意思是几可以分成二和六，我们可以想二和六可以组成几？二和六可以组成八，所以第三个空我们填八。第四幅图，几和五可以组成九，四和五可以组成九，所以第四个空我们填四。你们做对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道题。下面哪两盘草莓合起来是六个，哪两盘合起来是七个？不着急，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哪两盘草莓合起来是六个？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六的分与合。六可以分成一和五、二和四以及三和三，剩下的我们可以先不想。那我们看看第一个盘子里有三个草莓，六可以分成三和三，那我们就再找一找还有哪个盘子里也是三个草莓。第二行最后一个盘子里是三个草莓，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盘子连起来。那第二个盘子里有一个草莓，六可以分成一和五，我们再找一找还有哪个盘子里是五个草莓，我们就把这两个盘子也给它连起来。第三个盘子里有四个草莓，六可以分成二和四，我们再找找哪个盘子里装有两个草莓，我们就把这两个盘子连起来。那第二个问题，哪两盘合起来是七个？我们可以也用相同的思路来解决。先想一想七的分与合，七可以分成一和六、二和五、三和四。那我们也是先找到，看一看第一个盘子里有三个草莓，七可以分成三和四，就把装有三个草莓和四个草莓的盘子连起来。因为是下一个问题了，所以老师换了一个颜色。第二个盘子里是一个草莓，那就再找找还有六个草莓的，把这两个盘子连起来。

0: 代数领域，具体又分为术语运算和数量关系两部分。其中，我们从乘法的意义到六的乘法口诀，属于术语运算这一部分。而选择一种运算解决问题和乘法的基本应用，属于数量关系这一部分。在第一部分术语运算中，我们重点通过具体的情境，要理解乘法的意义。基于对乘法意义的理解，我们还要经历一些乘法口诀的编制过程，理解乘法口诀的含义，能够应用这些乘法口诀进行计算并解决问题，从而发展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在第二部分数量关系中，我们要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表征数学问题，理解数量关系，发展模型意识、几何直观和应用意识。具体再来看看本节课，看点子图列式计算。这节课是本单元的第二课时，是我们学习完乘法意义以后，能看图列出乘法算式。我将本节课共设计为以下四个环节：复习回顾，激活经验，探究新知，观察发现，巩固发现，深化理解，思辨应用，拓展思维。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们要回忆回忆乘法的意义。基于对乘法意义的理解，我们看图来列出算式。通过对比观察，发现同一幅图不同算式之间的关系。在情境迁移、图形变换的过程中，发展数感、推理意识、运算能力和模型意识。下面就让我们正式走进看点子图列式计算。首先，请同学们仔细看看这两幅图，你能看懂吗？该如何填空呢？想一想吧。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和你的答案一样不一样呢？
1: 我觉得左边这幅图里面一共有三个二，因为每组相交都有两根，一共三组，所以是三个二。用加法表示，二加二加二等于六，用乘法表示就是二乘三等于六。右边的桃子一共有四组，每组三个，所以一共有四个三。加法算式是三加三加三加三等于十二，用乘法算式是三乘四等于十二。
0: 同学们，你们列对了吗？看来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加法算式，我们可以用乘法算式表示。这是我们上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你们掌握的怎么样呢？这节课我们还会遇到哪些挑战？一起来看一看。哎，一共有多少个圆？请大家试着列式解答。写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都写出了哪些算式。
2: 这个图形很整齐，所以我就竖着一列一列看，每一列都有四个圆，从左往右数，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这样的六列，说明一共有六个四，所以用加法算式是四加四加四加四加四加四等于24，用乘法算式是

0: 四乘六等于二十四。
1: 我听到有些同学还列出了不同的算式呢，一起来看看。
0: 我观察的方法是横着一行一行看，每行都有六个，从上往下数，一、二、三、四，有这样的四行，也就是说一共有四个六。加法算式是六加六加六加六等于二十四，乘法算式是六乘四等于二十四。
1: 同一幅图，同学们列出了不同的算式，快来对比看一看，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2: 两个同学观察的角度不同，一个同学是竖着一列一列看的，一个同学是横着一行一行看的。
3: 不论怎样观察，都是求一共有多少个圆，结果都是二十四。
0: 我对比了两个同学列出的乘法算式，四乘六等于二十四，六乘四等于二十四，交换了乘数的位置，积不变。
4: 我发现四个六相加就是六个四相加，结果是一样的。
1: 通过对比，同学们发现了，同一幅图，我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但是都是求一共有多少个圆。同学们还发现，交换乘数的位置积不变。哎，这样的规律是巧合吗？换一个问题，还存在吗？下面我们带着这道题的经验再来看一个问题。一共有多少块蛋糕呢？相信同学们有了刚才的研究经验，这道题你们一定也列出了不同的算式吧？来听听。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问题类似，我们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比如说，横着看，一行一行的数，每行都有四块蛋糕，有这样的三行，所以有三个四。加法算式是四加四加四等于十二，乘法算式是四乘三等于十二。还可以竖着一列一列看。
3: 我就是竖着看的，每一列是一种蛋糕，每一种蛋糕都有三块，一共有四列，共四种蛋糕，所以是四个三相加。加法算式三加三加三加三等于十二，乘法算式是三乘四等于十二。
1: 同学们快看，换了一个问题情境，我们把这四幅图放在一起，再来对比对比，这次你们会有哪些发现呢？
3: 我发现这两个问题是类似的，都是由几行几列组成，求一共有多少。
2: 它们都排列整齐，我们既可以横着看，也可以竖着看。
0: 都是交换乘数的位置积不变。
4: 我认为交换乘数的位置其实就是观察的角度不一样，都是求一共有几个几，一共多少个，所以积不变。
1: 同学们真善于观察，能够通过现象看本质。交换乘数的位置其实就是观察的角度不一样，都是在求一共有几个几。下面让我们一起拿起笔来画一画，按要求画圆，再写出算式，试一试吧。每组画两个，画三组。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画的呢？
4: 我是这样画的，竖着两个圆是一组，画三组就是画三列。加法算式是二加二加二等于六。

0: 乘法算式是二乘三等于六。
1: 我是横着两个圆是一组，画三行，列出的算式和刚才那位同学想的一样，因为我们俩都想表示出三个二，所以写出来的算式是一样的。
2: 同样是表示三个二，同学们画出了不一样的图。再来看看下一组，每组画四个，画五组。
3: 我竖着一列的四个圆是一组，画这样的五列，列出来的加法算式是四加四加四加四加四等于二十，乘法算式是四乘五等于二十。
0: 我是横着一行的四个圆是一组，画这样的五行，列出来的算式和刚才那位同学的一样，因为我们都表示的是五个四。
2: 同样表示五个四，画出来的图也不一样。快来对比对比，你发现了什么呀？
0: 我们在画图表示几个几的时候，可以竖着一列为一组，画这样的几列，还可以横着一行为一组，画这样的几行。
2: 没错，我们用画图表示几个几的时候，可以横着一行一行画，也可以竖着一列一列画。有了刚才的学习经验，下面这个问题稍微有些挑战，你敢来挑战吗？看看谁说的对。
3: 两个六的和可以写成六乘六，你同意吗？
0: 三个四相加与四个三相加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2: 想一想吧。老师听见有些同学对小号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0: 我觉得小号说的不对，两个六就是六加六，写成乘法应该是六乘二，六乘六表示的是六个六相加。
2: 看来小号同学混淆了两个六和六个六这两件事情。那么小西说的，你们同意吗？
1: 我同意小西说的，三个四相加等于四乘三等于十二，四个三相加等于三乘四等于十二，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2: 交换乘数的位置，积不变，这可是我们这节课的重要发现。来看看这幅图，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你能用乘法算式表示吗？这幅图和刚才的都不太一样，不太整齐。这里提示同学们，可以想办法移一移。想出好的办法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都想到了哪些妙招。
1: 我是竖着观察的，每一列都是三个三角形，所以我把前面两列整体往上移动就整齐了。一列有三个三角形，有这样的五列，所以列式三乘五等于十五。
0: 我想横着观察，但是现在不整齐，我把下面两个三角形移动到上面，这样一行有五个三角形，有这样的三行，列式五乘三等于十五。
2: 同学们想到的办法和他们俩想的一样吗？大家想到了不同的平移方法，有些同学是整体平移的，有些同学是一个一个平移的。大家都把这个不太整齐的图通过平移转化成了很整齐的一幅图。同学们还选择了不同的观察方法，横着一行一行看，或竖着一列一列看，都列

0: 列出了乘法算式，求出了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看来，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运动的视角很关键。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运动的视角，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吧。填一填，请同学们先仔细观察。好，这幅图你观察到了什么呢？
1: 我发现有六朵由绿色的小圆片组成的小花，每朵小花是由五个小圆片组成的，右边还有五个绿色的小圆片排成一行。
2: 我观察到图的下方有一个等式，等式的左边是五乘六，再加上五。等式的右边是求五乘几。
0: 同学们真会观察，看图的时候，我们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观察。说算式的时候，同学们也能先说等号左边，再说等号的右边。那下面，你能不能把图和算式结合在一起，再来看看呀？
2: 发现了有六朵小花，每朵小花都是由五个绿色的小圆片组成的，就可以由五乘六来表示。右边的五个绿色小圆片就是在家的这个五。
3: 我想到了一朵小花是五个小圆片组成的，右边的五个小圆片就可以再组成一朵小花。
0: 同学们真善于观察，既能有序地观察图和算式，还能通过想象让图动起来，把五个小圆片变成了一朵小花，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此时一共有几朵小花呢？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有七朵小花。再来看看算式，等号的左边五乘六加五表示的是六个五加一个五，所以一共就是七个五。所以等号的右边方框里就应该填七，这样才能保证等号两边完全相等。同学们填对了吗？有了这个问题的经验，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类似的问题。你都观察到了什么呢？
2: 我发现图中有一些西瓜，每行摆了两块西瓜，摆了这样的四行，但是第四行的两块西瓜被吃掉了。
3: 下面等式的左边是二乘四减二，右边是二乘几。
1: 按照前面的思路，我们要将图和等式结合起来看。二乘四就是每行的两块西瓜，有这样的四行，减去的二就表示第四行被吃掉的两块西瓜。那此时还剩下三个二，所以等式的右边要填三。等号左边算式二乘四。表示四个二相加，再减去一个二，此时就是三个二，所以等号右边就应该是三个二。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蔡老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统编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让我们先来回顾第二单元的学习主题：金秋的阳光洒在树叶上，洒在花瓣上，也洒在我们的心上。在这个单元中，

0: 我们将走进课文，通过查字典、结合注释等方式理解难懂的词语。在学习完课文后，我们还要选取秋日观察点，按日记的格式记录下来。在完成本单元学习时，我们将按板块编排手册，配上照片或插画，在班级中展示交流。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诗三首的学习。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叶绍翁的《夜书所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诗，尝试背诵一下吧。
1: 夜书所见，宋·叶绍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只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0: 这位同学不仅背得熟练，而且还表现出了诗人的情感变化。上节课我们一起结识了这几个帮助我们能理解诗意的好帮手，他们分别是拆字组词、借助注释、联系生活实际和结合插图。这节课我们将学习另外两首古诗《望洞庭》和《山行》。接下来，让我们先来走进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的《望洞庭》，领略这洞庭秋色吧。请同学们齐读诗题《望洞庭》。学习一首诗，首先要理解诗的题目。望洞庭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同学说，望字告诉我们，诗人是远远的看洞庭湖的。而洞庭在诗边有注释，意思是洞庭湖位于今湖南北部。望洞庭的意思就是远远的看洞庭湖的景象。同学们，这位同学还能够借助注释来理解词意呢。那洞庭湖究竟有怎样的美景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自由朗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1: 《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0: 同学们，你们觉得他读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把字音读准确了，而且读得很流利。
0: 你的评价真是客观呀。孩子们，上节课呀，蔡老师请大家思考，如果要画一幅洞庭山水图，我们该画上哪些景物呢？谁有想法？
3: 我想画的景物有湖光、秋月、洞庭湖和君山，因为我觉得洞庭山水主要的景物就是洞庭湖和君山，湖光和秋月是它们中间的点缀。
0: 你真会设计，看来你的想象和诗人的看到的景物真是不谋而合了。同学们，那诗人笔下的湖光秋月是什么意思呢？
4: 我觉得是这样的，湖面上泛着光，月亮挂在天上。
0: 那请你联合生活实际想一想，湖光究竟是哪种光呢？
3: 湖面在月亮照射的时候会有光，诗里写的是秋月，所以湖光应该是湖面反射的月光，秋月就是秋天的月亮，我用拆字组词的方法理解的。
0: 真是活学活用啊。同学们，这正是诗人所说的两相合呀，二者相互映衬着。对于前两行诗，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5: 老师，镜未磨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问题谈得好，我们一起来看。同学们，这是一面古时的铜镜，你们是不是发现铜镜的镜面显得有些粗糙？而古时的铜镜需要经过打磨才能映照出景象来。

0: 因此，镜未磨的意思就是没打磨过的镜子。同学们，看来呀，我们还可以查阅资料来理解词语的意思呢。现在你能试着说说这句诗的意思了吗？
1: 这句诗的意思是秋月照着湖水，而湖水又倒映着秋月，互相映衬着，显得很和谐。洞庭湖的水面上风浪平静，就像是一面没有被打磨过的镜子一样。
0: 你说的准确又完整，快带着你的理解回到诗中读一读吧。
2: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0: 我们接着来看后两句：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中的白银盘和青螺又是指什么呢？
1: 我结合注释了解到了诗中的青螺，实际上用了比喻的手法。青螺指青绿色的螺，这里比喻洞庭湖中的君山。联系前面的资料，我知道了白银盘在这里比喻月光下的洞庭湖。
0: 现在，请你快试着尝试着说一说自己看到的画面吧。
3: 我仿佛看到洞庭湖的山和水都是绿色的，洞庭湖在月光的照耀下，像一个银白色的盘子，湖里的苍翠的君山，就像盘子里放的一颗青色的小螺。
0: 多么有趣的景象啊！作者写的可真是生动。你能不能试着读出这景象的有趣来？
4: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0: 现在说完了诗意，让我们完整的来说一说吧。秋月映照下的洞庭湖显得十分和谐，湖面上没有风，就像是一面尚未打磨的镜子。远远看去，青翠色的洞庭山水就像是白银盘里放了一枚青螺。同学们，理解完诗意，相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朗读这首古诗了。大家带着理解来读一读吧。
5: 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0: 你们真是读出了这种古诗的韵味呀！孩子们，让我们结合诗句和插图，想一想你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呢？
1: 秋天的夜晚，洞庭湖的湖水泛着光，天上的秋月洒下清辉，水光和月光交融在一起。我好像看到湖面波光闪闪，月亮的光柔柔地铺在水上，水和月的光混在一起，特别和谐，特别美。
0: 你的想象真有画面感呀！那潭面无风镜未磨呢？湖面上没有风的时候像什么？这位同学说，像是一面没有打磨的镜子，映照的景物朦朦胧胧的。是啊，孩子们，就像是笼罩着一层薄纱，带着淡淡的神秘感呀。再看后两句：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你又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呢？
2: 我看到湖水亮亮的、白白的，像一个巨大的白银盘子；君山小小的、绿绿的，就像盘子里放着一粒青螺，小巧又精致。
0: 你把诗句里的比喻理解得特别透彻，而且还抓住了翠色，让湖水的银白和君山的苍翠形成了鲜明又可爱的对比。画面一下子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孩子们，快带着你的感受回到诗中读一读吧。《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

0: 白银盘里一青螺，诗人的心中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1: 我觉得诗人肯定很喜欢洞庭湖，因为他把洞庭湖写得像艺术品一样，那么美，那么精致。
0: 你抓住了"艺术品"这个词语，真会思考。同学们，诗人把辽阔的洞庭湖比作白银盘，把小巧的君山比作青螺，就像是在摆放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样。这不仅仅是在描绘景象啊，这更像是在欣赏一件自己特别喜爱的珍宝一样，带着浓浓的欣赏和赞美呀。孩子们，让我们带着这种浓浓的欣赏和赞美，再来读一读，试着读出诗人的心情来。《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同学们通过想象，不仅看到了洞庭湖的美景，更是感受到了诗人藏在诗句里的心情。同学们，这么美的景色，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尝试着记住洞庭湖的美。背诵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我们要按照景物顺序背。诗人先看到了湖光秋月，再看无风的湖面，最后遥望山水。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背，就不容易忘了。请同学们借助 PPT 上的提示语，尝试背一背吧。
2: 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0: 同学们，秋天的美景还在继续。诗人杜牧又发现了秋天不一样的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山行，看看诗人在山中行走时发现了秋天哪些美景吧。接下来，请同学们先来自由朗读古诗，然后再借助我们学过的这些方法理解诗意。开始吧。
3: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现在你能试着完整的说说这首诗的意思了吗？
4: 结合注释，我知道寒山是深秋时节的山，斜的意思是曲折向前延伸，生的意思是产生、生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一条石头小路，弯弯曲曲的向远处充满秋意的山峦延伸。在白云产生的地方，有几户人家居住着。停下车来，是因为喜爱傍晚的枫林。这里霜打的枫叶比二月春花还要红。
0: 真是一幅让人喜爱的深秋山景图呀！快带着你的理解回到诗中读一读吧。
5: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同学们真是读出了满满的节奏和韵律呀，让我们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诗中的景色里一探究竟了。我们仿佛置身于山林小路之中，结合诗文和插图，说说你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吧。
6: 我仿佛在看着这云雾缭绕的山中，小路一点点向上延伸，钻进白云里，白云深处还有人家。 给我一种

0: 宁静又特别神奇的感觉，这场景仿佛仙境一般。
1: 你抓住了这种宁静的感觉呀，当你忍不住停下车来欣赏美景时，你又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呢？
2: 我仿佛站在小路上，身后是飘渺的云雾，眼前是一大片火红的枫林。傍晚时的枫林在夕阳的照耀下更加火红了，结了霜的枫叶比2月的花朵更红、更美丽。我特别不想离开这里。
1: 说的真好呀，诗人和你也有同感呀，快带着你的理解回到诗中读一读吧。
3: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
1: 你的朗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傍晚的枫林，孩子们。诗人看到此情此景，他的心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2: 我觉得这时诗人心中特别高兴、愉快，甚至他都不想离开这里了。
1: 是啊，快带着对枫林的浓浓的喜爱，带着无限的愉快与不舍，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3: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
1: 多美的深秋山景啊，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心灵上的享受。也难怪作者看到此情此景会舍不得离开呀。孩子们，带着理解听老师来读一读这首诗，感受一下深秋时节枫林晚的美丽吧。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多美的秋季呀，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把这首诗背下来。接下来，请同学们借助插图，尝试背诵一下吧。
2: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
1: 同学们，你们看，这是我们的《秋日探秘手册》，封面上还缺少了一首古诗。结合配图，你觉得应该是哪首诗呢？这位同学说，图面上有很多的枫叶，只有《山行》这首诗提到枫林了，所以应该是《山行》。说得有理有据，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默写《山行》了。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第二单元汉语拼音的学习了。接下来，让我们乘坐上拼音小火车，玩转拼音王国。

0: 打卡三个有趣的学习乐园。第一站，我们会来到单韵母乐园，认识六个单韵母。第二站，我们会来到声母部落，认识八个声母，并且学习在四线格中正确书写。第三站，我们会来到拼音王国嘉年华，和老师们、同学们一起读小儿歌，巩固所学。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吧。大家看，这就是拼音王国，在这里有三个大家族，分别是声母、韵母和整体认读音节。在这里住着许多拼音宝宝，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识字、读书、说好标准的普通话。你们看，和拼音宝宝做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可真大呀。那现在让我们和学习伙伴一起来读读这个小歌谣吧。
1: 学习拼音用处大，识字读书要靠它，帮我学好普通话，看谁学的顶呱呱。
0: 今天我们要认识韵母家族的三个好朋友，他们是单韵母啊、哦、呃。这三个韵母可淘气了，它们藏在了这幅图画中。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幅画，想一想，图中画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有谁，他们在做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我看到早晨在平静的小河边，有一位小姑娘，一只大公鸡和一只大白鹅。
3: 我看到小姑娘站在岸边放声歌唱，大公鸡站在河对岸冲着天空打鸣，大白鹅游了过来，正弯着脖子欣赏自己美丽的倒影呢。
0: 同学们观察的可真细致。那你们找到这三位韵母朋友了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发现。
4: 我找到了拼音啊，小姑娘张大嘴巴，高声唱着啊，她就藏在小姑娘的歌声里。
5: 我找到了韵母哦，公鸡伸长脖子哦哦的叫着，这就是韵母哦。
6: 大白鹅弯着脖子，水中的倒影就是韵母鹅。
0: 同学们可真棒，找到了这三个韵母朋友。那现在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我们在读韵母时，口型不能变，声带震动，发音响亮，稍微延长。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读：啊、哦、呃。同学们都读准了吗？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啊的读音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4: 我通过观察图片，发现小姑娘唱歌的声音就是啊。
7: 我联系生活想到，我嗓子疼，去医院看病时，医生就会让我张大嘴巴，发啊的音。
5: 我编了一个小歌谣来记啊的读音，大声唱歌啊啊啊，张大嘴巴， 啊。

0: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好。那我们该如何记住啊的样子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是怎么想的。
1: 我发现图中小女孩圆圆的脑袋加上翘起的小辫儿，就和啊的样子很像。我可以借助图片记住韵母啊。
0: 大家看，我们借助图片，不仅读准了啊的读音，而且认清了它的样子，多有趣呀！那下面就让我们把它们合成一个小歌谣，来读一读，记一记吧。
2: 圆脸小辫啊啊啊，张大嘴巴啊啊啊。
0: 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和啊成为了好朋友。那让我们继续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韵母哦。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想法。
3: 我发现大公鸡的叫声就是哦的读音。
0: 这位同学说的可真好。那让我们把他的想法也编成小歌谣来读一读。公鸡打鸣，哦哦哦。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老师在读啊的时候，嘴巴张得大大的，而在读哦的时候，嘴巴拢得圆圆的，就好像嘴里含了一个小圆球。那让我们把它也编成一个小歌谣来记一记。公鸡打鸣，哦哦哦，圆圆嘴巴，哦哦哦。那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哦的样子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想法。
4: 我发现哦长得很像一个小圆圈，我也编了一个小歌谣，小小圆圈哦哦哦，圆圆嘴巴哦哦哦。
0: 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最后一位韵母朋友呃。请同学们观察图片，自己试着读一读，想一想你们用什么好方法就能够记住它了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交流。
3: 我发现大白鹅的鹅字和鹅的发音很像，而白鹅在水中的倒影和它的样子很像。我也编了小儿歌来记住它，一只白鹅鹅鹅鹅，水中倒影鹅鹅鹅。
4: 我发现读哦时嘴巴是圆圆的，而读韵母鹅时嘴巴是扁扁的，所以我编了一个小歌谣来记住它的读音，一只白鹅鹅鹅鹅，扁扁嘴巴鹅鹅鹅。
0: 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观察图片和编写歌谣的方法认识了三个韵母朋友，让我们完整地读一读这些小歌谣，来复习一下吧。圆脸小辫啊啊啊，张大嘴巴啊啊啊，公鸡打鸣哦哦哦，圆圆嘴巴哦哦哦，一只白鹅 呃呃呃，扁扁嘴巴，呃呃呃。那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来复习和巩固我们所学的内容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5: 发现啊，很像一只短尾巴的小蝌蚪。哦，就像我游泳时候带的游泳圈。呃，好像一条盘起来的小蛇。我通过想象生活中的事物来记住这三个单韵母。
3: 我可以用手指拼出啊、哦、呃的样子，圆脸小便啊啊啊，小小圆圈哦哦哦，一只白鹅呃呃呃。我还可以用橡皮泥捏出啊、哦、呃的样子，一边玩一边学，我记得更快了。
0: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好，相信大家一定和这三个单韵母已经成为好朋友了。那你们知道吗？他们还有四顶神奇的魔法帽呢。戴上这四顶神奇的魔法帽，他们的读音就可以变高低、变升降。这四顶帽子就叫做声调，它们分别叫做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同学们，你们看，一辆小汽车开过来了，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四个声调，和小汽车行驶的路线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呀？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想法。
3: 一声像小汽车在平地上开，平平的；二声像小汽车上坡往上扬；三声像小汽车先下坡再上坡要拐弯；四声像小汽车下坡往下降。
0: 是啊，这四个声调就像小汽车行驶在不同的道路上。请同学们伸出右手，和老师一起让声调的小汽车开起来吧。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当韵母朋友戴上这四顶神奇的声调帽之后，他们就可以读出四声了。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啊啊啊啊，哦哦哦哦，呃呃呃呃。你们发现了吗？韵母带上声调后就可以给汉字注音了。那在刚才读的时候，你们想到了哪些汉字呢？有的同学说，我在读啊的四声时想到了我们平时所说的阿姨早上好。啊，你说什么？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多么可爱的小鸟。有的同学说，哦的不同声调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用到啊，比如哦，原来是他。哦，是这样吗？哦，我明白了。还有的同学说，在读呃的四声时，我想到了这些词语：阿胶、白鹅、恶心、鳄鱼。同学们，你们看，声母、韵母可以给汉字注音。我们在联想不同的词语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读准拼音。那么，

0: 在学习中，我们就要灵活地运用方法，更好地去学习汉字和拼音。那现在，让我们把韵母朋友送回家吧。这就是四线阁，拼音朋友就住在这里面。当我们把字母写进四线阁时，还有一些规则呢。请同学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小儿歌，了解其中的规则。拼音格四条线，拼音字母注里边，注上格的不顶线，注下格的不踩边，中格写满顶两边。我们在写拼音字母的时候，要先观察再书写，一看有几笔，二看注哪里，三看每一笔。下面让我们先来观察啊的写法。根据语文书上的提示，我们知道啊一共有两笔写成，第一笔是左半圆，第二笔是竖右弯。啊和哦、呃一样，都写在中格里，上要顶二线，下要踩三线。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是如何写的吧。
1: 啊由两笔写成，占中格，在二线下一点的位置起笔，写左半圆，向上贴二线后向左行笔，画半圆，半圆要饱满，占满中格，向下贴三线后向上一点收笔，在二线起笔写竖右弯，向下写竖，快到三线时贴三线稍向右弯。
0: 如果同学们已经看清楚了，就请拿出一支铅笔，调整好坐姿和握笔姿势，试着描一个写一个。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写哦。
1: 哦由一笔写成，占中格，从左上起笔，向左写出一个圆，向下贴三线，继续向右行笔，到起笔的位置封口。哦要写得饱满圆润。
0: 请同学们也试着描一个写一个。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写呃。
1: 呃由一笔写成，占中格，从里面起笔，先向右写一个平平的短横，不抬笔，紧接着向左上行笔，贴二线，向左写出左半圆后向下贴三线，稍稍向上收笔。
0: 同学们如果看清楚了，就请调整好写字的姿势，描一个写一个。同学们都写好了吗？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书写。我们来看这位同学写的，他哪里写得好，哪里还需要修改呢？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上一节数学课。2022版课标指出，数与代数是小学数学学习的重要领域之一，它包括数与运算、数量关系两个主题，其中乘法的意义、乘法算式

各部分的名称及读法，看点子图列式计算，二到六的乘法口诀，乘加乘减，都是数语运算部分。

0: 让学生的模型意识、几何直观、应用意识。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一、结合具体情境理解乘法的意义，知道乘法是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能区分几个几的不同表述。二、经历2到6的乘法口诀，编制过程，理解口诀的含义，熟练背诵并正确运用口诀进行乘法计算，提升运算能力。三、学会用乘法解决相同加数求和的实际问题，能辨析乘法与加法的适用情况，培养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四、掌握乘加乘减运算的运算顺序，解决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实际问题，提升综合运算与问题解决能力。具体到本节课，本节课的内容是5的乘法口诀，通过复习回顾乘法的意义，经历编制口诀的过程，来发展学生的数感，提升运算能力。通过发现口诀排列的规律，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培养推理意识、模型意识。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乘法的意义，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5的乘法口诀。上课前，请同学们先准备好数学书、笔、点子图。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开始上课吧。这是老师为同学们准备的奖品，请你们仔细观察图中的数学信息，看看能不能提一个数学问题。大家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听听小美的想法吧。
1: 我先来数一数，发现每盒都有5个小熊，有这样的4盒。根据图中的信息，我还能提出一个数学问题，一共有多少个小熊？
0: 小美通过仔细观察图片中的信息，提出了一共有多少个小熊这个问题。同学们，你们能解答吗？请你们可以利用手中的点子图摆一摆，还可以用笔来画一画，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想法吧。大家想好了吗？我们听听小丽是如何想的。
2: 我是5个5个数的，因为每盒都有5个小熊，5、10、15、20，所以一共有20个小熊。
0: 小丽是通过数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知道了一共有20个小熊。同学们，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我们继续来听听明明的分享。
3: 我是用点子图表示的，一张点子图就表示一个盒子里有5个小熊，就是1个5，两个盒子就摆2张点子图，就表示2个5相加，3张点子图表示3个5相加，4张点子图表示4个5相加，1列是5个，2列是10个，3列是15个，4列就是20个，就知道一共有20个小熊了。
0: 明明是通过摆点子图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我们继续来听听亮亮的想法吧。
4: 我们要求一共有多少个小熊，就是求4个5相加是多少。可以先用5+5=10，表示2盒有10个小熊，10再加上5=15，表示3盒有15个小熊， 最后15再加5等于20，就表示四合里有20个小熊了。

0: 这样写连加算式，就知道一共有20个小熊了。
1: 亮亮是通过用连加的方法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同学们刚才通过数数、摆点子图、连加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现在想一想，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来表示呢？对了，有的同学说是用口诀四五二十。四五二十，这是一句乘法口诀。四五二十可以更简单的表示四个五相加的和是二十。同学们，你们刚才真棒，通过数数、摆点子图、连加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啊，这个问题还可以用我们上节课学过的乘法的意义来解决。你们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美的想法吧。
2: 我们还可以用乘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列算式是四乘五或者五乘四。乘法算式表示四个五相加是二十。
1: 是的，如果很快地计算出四乘五或五乘四的结果，我们要请出乘法口诀来帮忙。乘法口诀中的四五二十，其中的四表示乘法算式中的乘数四，口诀中的五表示乘法算式中乘数五，口诀中的二十表示乘法算式的结果，也就是四乘五或五乘四的积是二十。同学们，你们可真棒，不但用数数、摆点子图、连加，还用乘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四五二十，五的口诀不仅仅这一句，还有这些呢。你们能不能将这些口诀补充完整呢？请大家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探究吧。大家都补充好了吗？我们来听听小丽是怎样补充的。
3: 我是用加法来研究的，一个五就是五，所以一五得五，两个五就是五加五等于十，所以口诀是二五一十，三个五就是五加五加五等于十五，所以口诀是三五十五，五个五就是五个五相加，就是二十五，所以口诀是五五二十五。
1: 小丽是通过连加的方法把口诀补充完整。同学们，你们还有不同的方法吗？我们继续来看看明明又是怎样想的。
4: 我补充的口诀和小丽的一样，先补充的是五五二十五这句口诀，四五二十摆了四张点子图，表示四个五相加的和是二十，五五就是多了一个五，二十加五就是二十五，所以口诀是五五二十五。再看三五十五这句口诀，四五二十摆了四张点子图，三五就是少一个五，也就是拿掉一张点子图，还有三张点子图，三张点子图表示三个五相加，三个五是十五，所以乘法口诀是三五十五。接着是二五一十，就是又少一个五，所以口诀是二五一十。一五得五就是再去掉一个五，是一个五，所以一五得五。
1: 同学们，我们刚才知道四五二十这句口诀可以写出四乘五等于二十，或五乘四等于二十。

0: 于20，这两个乘法算式。同样的，一五得五也可以写出一乘五等于五，五乘一等于五这两个乘法算式。那二五一十呢？也可以写出两个乘法算式，分别是二乘五等于十，五乘二等于十。同样的，三五十五还可以写出三乘五等于十五，或五乘三等于十五。五五二十五这句口诀可以写出乘法算式五乘五等于二十。
1: 五，
0: 同学们，我们不难发现，前四句口诀都可以写出两个乘法算式，最后一句口诀只写出一个乘法算式。大家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亮亮的想法吧。
1: 五五二十五这句口诀中的两个乘数是一样的。都是五，交换乘数的位置后，算式还是一样的，所以五五二十五这句口诀只列出一个乘法算式。
0: 是的，因为五乘五两个乘数都一样，所以五五二十五这句口诀只能写出一个乘法算式。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大家通过数数、摆点子图、连加，还有用乘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同学们还编制出了乘法口诀，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算出乘法算式中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五的乘法口诀，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读吧，边读边记一记。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请同学们再自己读一读，在读的过程中，看看这些口诀之间有什么规律吗？我们听听小美发现了什么规律。
2: 我发现五的乘法口诀中的第一个字分别是一、二、三、四、五，第二个字都是五。口诀的得数的个位数字不是五就是十。第一句口诀的最后一个字是五，第二句口诀的最后一个字是十，第三句口诀的最后一个字是五。第四句口诀的最后一个字是十，第五句口诀的最后一个字是五，五十五十这样交替出现的。我还发现相邻的两句口诀的得数都会相差五，因为五的乘法口诀表示几个五，前一句比后一句少加一个五，后一句比前一句多加一个五。
0: 小美的发现可真全面呀！同学们可以利用小美发现的这些规律，来帮助我们更快地记忆这些口诀。下课之后，同学们可以找到你的小伙伴儿来做一个游戏，对口诀。一个同学说三五，另一个同学说十五；一个同学说二五，另一个同学就说一十，同学们，你们开始做一做这个游戏吧。你们都补充的对吗？如果在对口诀的过程中忘记了其中的一句口诀，就可以利用刚才同学说的规律，来把已知的口诀推理出忘记的口诀。这样，我们也很快的把口诀记住。其实，乘法口诀 可以帮助我们

0: 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请同学们看看这幅图，这幅图表示什么含义呢？有四把香蕉，每把香蕉都有五个。请问四把香蕉一共有多少个呢？请同学们打开你的数学书，拿出笔来，在书上写一写吧。大家都写好了吗？有的同学写的是四乘五等于20，或者五乘四等于20。运用的口诀是四五二十。有了口诀的帮忙，我们是不是很快的就能计算出算式的结果了？我们再来继续看看，袋鼠每步跳五个格，两步跳几个格呢？三步呢？请同学们拿出笔来，在书上画一画吧。大家都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袋鼠跳一步是五个格，口诀是一五得五。跳两步就跳了十个格，口诀是二五一十。跳三步是15个格，口诀是三五十五。四步呢是20个格，口诀是四五二十。跳到第五步是25个格，口诀是五五二十五。同学们，你们都画对了吗？我们继续来看看书中的这幅图。左边这幅图表示两个五相加的和是多少？你能列出两个乘法算式吗？右边这幅图又是表示什么呢？请你们动笔写一写吧。同学们，你们都写好了吗？第一幅图可以写出二乘五等于十，或五乘二等于十。右边这幅图表示三个五相加的和是多少？可以写出乘法算式三乘五等于十五，五乘三等于十五。
1: 你吃这么多啊？
2: 妈妈说，多吃才能长得壮。
3: 你只吃蔬菜汤？
4: 我要节食减肥，拥有好身材。
3: 这样可不行哦，经常吃高热量食物会导致肥胖，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而你节食会造成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而且不吃主食，不仅不利于减肥，长期这样会生病的。你们应该均衡营养，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很重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秦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它是属于数语代数领域中数语运算，正确理解和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混合运算，它的运算顺序。能正确按照运算顺序进行托式计算，同时我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感受解题的策略和方法，学会列综合算式解决问题，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解决问题，在自主探索、对比交流中，使同学们理解。

0: 数学上对于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进行规定的合理性，培养同学们用符号标注、圈画、记录等读题和审题的习惯，养成仔细认真做题的好习惯。好的，同学们，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混合运算的第三课时，你们准备好了吗？开始我们的课程了。上课之前，秦老师想和同学们一起回忆一下，前两节数学课你们都学习了什么内容呢？快来说说吧。
1: 两步运算的算式中，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的算式，从左往右按顺序计算。
0: 特别好，还有呢？
2: 算式中既有乘除法，又有加减法的算式，要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
0: 同学们，你们真棒！前两节课我们学习了在运算当中，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只有乘除法，我们就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进行计算。当算式中既有乘除法，又有加减法，那这时候同学们要注意了，我们先算的是乘除法，再算加减法。同学们，你们前面学的一定特别的棒。那么带着这样的学习习惯，进入今天的问题解决吧。请看题目。怎么样？同学们从题目当中找到了什么样的数学信息？又有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谁来说一说？
3: 我看到题目中告诉我们，刘阿姨摘了两篮桃子，图上标出这两篮，一个里面装了25个，一个里面装了15个桃子，还有能装8个桃子的盒子。问题是能装几盒？
0: 这位同学特别仔细认真。找到了图中的数学信息，并且用圈画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问题是一共能装几盒？这个问题你们会解决吗？请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开本儿，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吧。现在开始。怎么样，同学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了吧？那谁来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看，这里有一位同学，他写出了这样的算式，你看懂它是什么意思了吗？我们来听一听。
1: 求40个桃子能装几盒？就是求40里面有几个八？我先算出2个篮子里一共有多少个桃子？25加15等于40个。然后把这些桃子每8个装一盒，40除以8等于5盒。
0: 这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不知道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他先求出两篮桃子，一共合在一起是40个，那么40个桃子能装几盒？就是40里边有几个八，再列出除法，就能算出一共能装5盒了。怎么样？做得非常的棒吧？那么，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快来说说吧。这位同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快来听一听。
4: 我想看看每个篮子的桃子能放到几个盒子里，结果发现25除以8，15除以8都不能算出整数，所以我又想改成先求一共有多少个桃子，再看看能装几盒，就列出了综合算式，25加15除以8。
0: 这位同学呀，他的想法是

0: 看每个篮子里边的桃子8个一盒能装几盒，结果发现25除以8，15除以8都不能装满整盒。那么他就换了一种思路，又把桃子2筐合在一起，然后再去除以八。请看他列的综合算式，你们觉得对吗？有问题吗？
1: 我觉得这个综合算式不对，像这样列式，按照算式中既有乘除法，又有加减法的算式，要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要先算除法，也就是先算15除以8，再算加法，就不符合实际意义了。
0: 哎，这个同学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按照这个综合算式，我们要先算除法，再算加法，那么先算除法，再算加法，就不符合这个题目的意思了。你们同意他的说法吗？那么，如果我们要符合题目的实际意义，怎样才能表示出先算25加15呢？谁来说说？
2: 我们学过小括号，可以请括号来帮忙，把25加15加上小括号，这样就是先算出25加15的和是多少了。
0: 这个同学真有办法，他说：“你们学过小括号，要想先算25加15。”我们可以请小括号来帮忙，加上括号之后，这时候就可以先算25加15了。这个办法真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那么在这里，老师还想再问问同学们，你们谁能再说说，25和15为什么把它们加起来要加上小括号呢？
3: 因为不加括号，我们要先算除法，加了括号之后，我们就可以先算加法了。
0: 瞧，这位同学学得最棒了。他再次告诉同学们，如果不加括号，我们要先算的是除法。如果我们把25加15用小括号括起来，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先算加法了。真棒！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综合算式，它表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把25个和15个桃子先合起来，等于40个桃子，然后每8个装一盒，看看到底能装几盒。我们一起跟着图来看一看，8个一盒，8个一盒，继续往下装。快来看。40里面有几个八，就装满了几盒。那我们装满了5盒，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40除以8等于5盒了。同学们，你们看懂了吗？那么，同学们看，直接拿到这个算式，想一想，先算什么，再算什么，你一定就清楚了。
4: 算式里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25加15的和，得到40，再算40除以8等于5和。
0: 怎么样，同学们，你们是按着这个方法完成的吗？如果有错误的同学，没关系，经过学习，你学会了，快把它按照屏幕上的答案给它改正过来就可以了。同学们，用小括号可以先解决加法，这种方法你们学会了吗？那么老师可要考考你们了。请看题目，说一说每道题它们的运算顺序是什么，然后再算一算答案得多少。同学们，拿出本来，准备开始吧。

0: 怎么样？你们一定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吧。谁来说说第一道题？看这位同学怎么想的。
1: 56除以2乘4的积，先算小括号里面的2乘4，再用56除以2乘4的结果，就得到最后结果。这是我算的过程，你们看对吗？
0: 你们看对吗？秦老师觉得他讲得好，写得好。他说呀，先算小括号里面的2乘4等于8，再算括号外面的56除以8等于7，做得又棒又对，非常好。那么第二道题，谁来说说？
2: 这道题我是这样做的，你们看，小括号在前面是减法，我们先算小括号里面的24减16，得到的结果再乘9，24减16等于8，8乘9等于72。你们跟我做的一样吗？
0: 多棒的解答，同学们和他一样吧。括号里边24减16等于8，8乘9乘法口诀72， very good。 第三道题，快来说说吧。
3: 第三题，我也是先做小括号里面的27减18等于9，再用388减括号里边算出来的结果9等于379。
0: 怎么样？第三位同学也是先算小括号里面的，然后再算括号外面的，最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同学们，我们看，三道题都是带有小括号的混合运算，那么我们要先做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外面的。请你对照着屏幕上的三道题来检验一下自己做的题目，如果有问题快给它改正过来，要没有问题给自己画一个大大的红星，表扬一下自己。好的，这三道题都没有难倒你们，那秦老师再给你们出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题目，快来看这个形式，你们看得懂吗？先把填空填出来，然后再列出综合算式，你们快来尝试一下吧。好的，同学们，这道题你们看得懂吗？你们尝试着做出来了吗？谁能勇敢地说一说你的想法？第一道题，谁来试一试？
4: 我从上面算式开始算，5乘6等于30，再看第二行，65减30等于35，综合算式就是65减5乘6，先算乘法再算减法就可以了。
0: 这位同学语言表达特别有条理，你们看，他说呀，从上面第一行看起，5乘6填出第一个空30，接着算第二行，65减30等于35，根据第一行、第二行和最后答案的顺序，他列出了这个综合算式，并且他说呀，要先算乘法5乘6等于30，再算减法65减去5乘6的结果，和题目完全相符，做得非常的棒。那么第二道题，谁来试一试？
5: 我也是先算最上面的43减36等于7，接着算21除以7等于3，综合算式列出来21除以43减36的差，后面减法43减36需要加上小括号才对。
0: 哎呦，这位同学特别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要后面的算式加上小括号才对。你们检验一下，加上小括号以后算出的答案是7，再用21除以7得到正确答案。两位同学非常的优秀，那这样的题目没有难倒你们。我再来考考你们，请你们把这两个算式能不能合并成综合算式呢？快来试试。挑战时间结束，快来公布你们的答案吧。
6: 我把两个算式合并成综合算式是这样的，一开始我这样写的，54加9除以7，再观察第一个算式是算出了54加9等于63，需要用这个结果去除以7。为了保障先算出63，那么就需要把54加9这一步用小括号括起来，这样就符合题目的两个算式结果，最终算出答案是9。
0: 多么优秀的回答呀！为了保障算出63，所以前面要加小括号，表扬，非常的棒。那么第二道题呢？
7: 我是先看第二个算式，48除以8，这里的8是第一个算式的结果，我就把8替换成第一个算式14减6，因为需要先算出第一个算式的结果，这里需要加上小括号，这是我最后的结果。我还验算了一下，结果是对的。
0: 这位同学更棒了，他不光用小括号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提到他还进行了验算，证明自己说对了。这个好习惯，希望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拥有它。好的，两道题你们解决得非常的棒。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我们回顾一下，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吧。谁来说说？
1: 我们回忆了算式中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的算式，从左往右按顺序计算。
0: 还有吗？谁能再说说？
7: 算式中既有乘、除法，又有加减法的算式，要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
0: 特别好，还有呢？
1: 算式里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
8: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炸鸡、奶茶、巧克力、汉堡、薯条、冰激凌，个个都是我最爱，吃撑还能再塞塞。
9: 逐渐胖胖没人爱，身体负担好无奈，
8: 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无大碍，运动减肥也容易，适度原则莫忘记，有氧运动很给力，力量练习来助力，身材匀称合心意，小小胖墩儿渐远离。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0: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0: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0: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

0: 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她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快点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2: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就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3: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
4: 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

0: 而学习。不过慢慢的收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道路。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哎呦，老鼠！
0: 记得有一次那是我武汉的第3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
1: 哦。
0: 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诚的，心诚命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0，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0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第二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0: 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他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0: 对，一直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尽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只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岗位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

0: 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教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1: 什么呀，奶奶？
2: 行了，不哭了啊！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0: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2: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0: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地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过得挺好。
3: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
3: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0: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0: 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4: 不合适，
5: 我的也好，
4: 很漂亮。
3: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怀里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

0: 人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

0: 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限。

0: 票，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

0: 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0: 会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

0: 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曹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这是我们万以上的数认识单元的知识结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学习啦。以上三个知识点是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将带着之前的经验，继续来认识生活中的大树。谁能来读一读屏幕上的两个信息？
1: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一生心跳25亿至30亿次。第二句话中的数有好多位啊，我想先给它分分级。这个数有10位呢。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知道数位顺序表中的第9位是一位，一位的下一位应该是11位吧。
0: 芳芳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是她想到了一个我们之前认识树的好朋友——数位顺序表。同学们还记得，在这个数位顺序表中，所有的相邻计数单位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2: 让我来说吧，十个一是一个十，十个十是一个百，十个百是一个千，十个千是一个万，十个万是一个十万，十个十万是一个百万。

0: 万，十个百万是一个千万，十个千万是一个亿。
1: 说得非常完整，也就是相邻两个基数单位之间是满十进一的关系。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个基数单位。既然每累积十个较小的基数单位，就能得到一个较大的基数单位，那么一定存在着比一更大的基数单位。那都有哪些单位呢？它们和一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请同学们带着你们的思考，试着把这个数位顺序表填写完整吧。同学们写完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先来看看这两位同学的作品。他们都认为比亿大的基数单位有十亿、百亿和千亿，与他们对应的数位就是十亿位、百亿位和千亿位。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跟他们写的一样吗？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想的。
2: 我发现万级的基数单位万、十万、百万、千万与各级的基数单位是对应的。个对应万，十对应十万，百对应百万，千对应千万，各级表示几千几百几十几个一，万级表示几千几百几十几个万。所以我觉得一级上的计数单位也会有这个规律。
1: 小红借助我们之前研究的各级万级的规律，大胆地推测出了一级的计数单位和相应的数位，特别会思考。我们再来听听小东的想法，看看他又想到了什么新的知识呢？
3: 我也认同小红的发现，而且我还发现计数单位是满十进一的，一亿一亿的数，十个一亿是十亿，十亿十亿的数，十个十亿是一百亿，十个一百亿是一千亿。按照这样的规律，一千亿之后肯定还有新的计数单位。我特别好奇，千亿后面还有哪些计数单位呢？
1: 小东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探究价值的问题。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我们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是满十进一的关系。我们每累积十个小的计数单位，就会得到一个大的计数单位。这个规律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所以在数位顺序表的末尾，我们可以用省略号来代替无穷无尽的基数单位。比千亿更大的基数单位数值非常大，生活中很少用到。感兴趣的同学课后可以自主查阅资料，来拓展我们更多大数的知识。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完整的数位顺序表。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习惯是从个位起，每四个数位为一级。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个级和万级，今天我们又认识了亿级。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
1: 小明带着我们一起读了一遍我们已经认识的十二个基数单位朋友。同学们听出来了吗？他还读得很有节奏呢。大家能不能跟老师一起再有节奏地读一读这十二个基数单位呢？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像这样， 每相邻的两个技术单位之间，近率都是十。

0: 的计数方法就叫做十进制计数法。现在同学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只用零到九这十个数字就能表示出无限多个自然数了吧？背后的秘密就是这个十进制计数法。正是有了十进制计数法，我们完整的自然数体系才得以建立。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曾说，用十个记号来表示一切的数，每个记号不但有绝对的值，而且有位置的值，这是一种多么巧妙的方法啊！
1: 十进制计数法还真是神奇，仅仅十个数字就能借助数位计数单位表示出无限多的自然数，太巧妙了。第二句信息中的大数我好像会读了，这个数亿级上是14，代表14个亿，万级上的4349代表4349个万，各级的7378代表7378个亿，所以这个数读作14亿4349万7378。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为14亿4349万7378人。
0: 芳芳很会思考，她把亿以内数的读数方法迁移到了亿以上的数中，找到了新知识和旧知识的相同与不同。以后我们再研究新问题，也可以像芳芳这样，想一想它们与我们学过的哪些内容之间有联系呢？我们可以尝试着用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新问题，这样同学们的学习能力就会进一步得到增强。我们会读总人口这个大数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亿以上的大数都会读了呢？接下来请同学们试着自己写几个有代表性的亿以上的大数，写完后我们先试着读一读，同时边读边思考，我们读含有三级的数时都要注意什么呢？同学们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先来看看小明写的这两个数，你能试着读一读吗？我们再来听听小明是怎么想的。
2: 我写的第一个数亿级是1234，表示1234个亿；万级是1234，表示1234个万；各级是1234，表示1234个亿。这个数读作1234亿1234万1234。第二个数万级各级全部都是零，这八个零都不用读，读作1234亿。我想提醒大家，一级读完要记得加亿字，万级读完要记得加万字。
0: 谢谢小明的提醒。大家看，同样一组数1234，放在不同的数级，计数单位不同，读法也就不同了。他还特意写出了一组末尾都是零的数，想到了零的读法，考虑得非常全面。我们再来看看芳芳带来的两个数，同学们先试着自己读一读，同时想一想这样的数在读数时要注意什么呢？来听听芳芳是怎么想的吧。
1: 我写的数里都有零，但是零所在位置不一样，读法就不一样。第一个数万级前面和中间的零都要读出来，各级四个零，在末尾不用读，这个数读作265亿0808万。 第二个数也有连续的四个零，但在中间的万级上和第一个数末尾的四个零读法不同。这四个零要读，但只读一个。这个数读作13750002149。我想跟大家说，读数一定要分清，什么位置的零不用读，什么位置的零要读，要读几个零。
0: 感谢芳芳的提醒，通过对比让我们知道了在读数时要特别注意零的位置。再来看看小红带来的这个数，零更多，两个一中间加着十个零，但由于这十个零是连续的，所以只读一个零。同学们，你们会读这个数吗？对了，它读作1001001。同学们，举例子是很好的研究数学的方法。同学们举的例子也很特别，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完整深入了。小东读的是这组数，他首先给他们分了级。我们来听一听，小东都读对了吗？
3: 第一个数读作80亿，第二个数读作100亿42000，第三个数读作4003亿05000000。
0: 真棒，小东都读对了，相信这三个数也难不倒屏幕前的你。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练习，能不能尝试着来总结一下，一以上的数究竟应该怎样读呢？
3: 我觉得读大数一定要先分级，然后从最高级开始，一级一级往下读。
1: 说得对，先读一级的数，读完别忘加亿字，再读万级，读完要加万字，最后读个级。我还想补充，读数时还要注意零的读法，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零都不读，其他数位上有一个零或者连续好几个零都只读一个零。
0: 说得特别好，无论读一以内的数还是读一以上的数，第一步都要先分级。一级上的数代表有多少个亿，万级的数代表有多少个万，各级的数代表有多少个一。读数其实就是读出这个数中包含了多少个亿、多少个万和多少个一。同学们可以根据这几位同学的思考，继续完善你的读数方法。我们会读意义上的数了，那会写它们吗？在刚才我们研究意义上数的读法时，已经写过数了。读法和写法联系其实非常紧密，相信同学们一定也能找到读意义上数的方法。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试着把这个信息中带有横线的大数写出来。边写边思考，我们在写这个数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和窍门吗？同学们写完了吗？来看看这两位同学的作品，他们一个人用到了画线的方法，一个同学点点圈圈，你看出他们是怎么想的了吗？我们来听一听。
3: 写数同样要先分级，从最高级开始，一级一级往下写。
2: 只要找到计数单位亿和万，就知道这个数有三级，再找出每级中对应的数写出来就可以了。
0: 说得特别好，他们把一以上数读数的方法应用到了写数中，你们的学习能力又增强了。同时， 同学们还能延续我们之前读数时圈画的

0: 好方法，特别会思考。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你能试着把屏幕上的这些数写出来吗？同学们写完了吗？我们来看看小亮的答案和你的对照一下。第一个数写对了，第二个数也对了，第三个数好像出了点问题，谁能来说一说？
1: 这个数有三级，小亮写成两级了。7003本来是一级上的数，这样写就变成7003的万了。
2: 7003还少写了一个零，读数的时候连续多个零只读一个，但是写数的时候不能只写一个零，数位错了，整个数的大小就完全变了。
0: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小亮迅速改对了。特别感谢小亮的分享，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试着总结一下，一以上的数该怎样写呢？
3: 先找亿、万这些计数单位，判断这个数有几级，然后从最高级写起，先写一级，再写万级，最后写个级。
1: 除了最高的一级、万级、个级，都要保证写满四位。读数的时候没有读出的零，写数的时候要注意
2: 哪个数位上面一个计数单位都没有，就要在这个数位写零占位，数位不够的时候也要补零占位。
0: 同学们说得非常全面，大家可以继续完善自己的写数方法。还认识这个工具吗？对了，算盘可是我国古人的伟大发明创造，它不仅能表示数，还能进行数的运算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在算盘珠，每个下珠表示一，每个上珠代表五。如果最右边的一档代表的计数单位是个，那接下来的每个档位代表哪些单位呢？对了，接下来应该是个、十、百、千、万等等。敢不敢接受一个挑战？这个算盘上拨出的数，你认识吗？能试着写出来，再读一读吗？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四。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

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音乐人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音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歌曲《太阳熟透的苹果》。同学们，从第一单元朝夕开始，我们就正式开启了五年级音乐课的学习。第一单元叫做朝夕。同学们，什么是朝，什么是夕呢？朝就是清晨早晨，夕就是黄昏傍晚。我给大家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从清晨到黄昏，我们这一天的时间都在欣赏最美妙的音乐。在这个单元有几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有描绘清晨宁静苏醒的音乐《晨景》，有描绘落日余晖、渔人归航的经典民乐《渔舟唱晚》，还有晚上非常抒情柔美的歌曲《晚风》。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一首最温暖的歌曲《太阳熟透的苹果》。在这个单元呀，我们有两个主要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会用舒展流畅的声音表现那段温柔的音乐。第二个任务要会画面式倾听，也就是当你听到了一段音乐，你的脑海当中要浮现出相应的那美丽的画面。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首白昼最温暖的歌曲来开始，太。

样熟透的苹果。同学们，熟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读作熟。比如说饭熟了，那么在书面语或者歌曲当中，我们把它读作熟，太阳熟透的苹果。下面我们先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歌曲，你听一听这首歌曲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通过歌曲的情绪、节奏或者是歌词把它分成几部分呢？我们来聆听。

怎么样，同学们，好听不好听？是不是音乐的前奏一响起来，你就想跟着音乐动一动、扭一扭？那这首歌曲你觉得可以分成几部分呢？快看看你的答案和我一样吗？这首歌曲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但有的同学可能是从节奏上划分的。同学们，你们看，在前边这几行，它的节奏比较紧凑，它反复出现了这样的节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那在中间这部分呢，它的节奏要相对舒展一些，你们看，它出现了二分音符，还出现了四分音符。那么在歌曲的第三部分，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节奏型，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那有的同学可能是根据歌词的内容来划分的，我们来看看歌曲当中唱了什么。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它是一颗熟透的苹果，挂在天空的大树上，朝霞是它五彩的叶儿，晨曦是它

放射的光芒。同学们，你们听，这歌词写的多美呀！他把太阳比喻成了又红又亮的大苹果，它们挂在了天空这棵大树上。他把朝霞比喻成了五彩的叶儿，把晨曦比喻成了放射的光芒。我们再看第二段，太阳，太阳，透红透亮，太阳，太阳，透红透亮，它是一颗发光的苹果，每天早晨出现在东方，只有勤快早起的孩子才能看到它鲜红的脸庞。这段歌词又说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只有勤快的孩子才能看到那美丽的太阳，美丽的大苹果。不能懒惰，只有勤快的孩子才能看到美景，摘到丰收的果实。那中间这段，他的歌词是很强烈的抒情。我爱天空，我爱太阳，我爱天空，我爱太阳。第三部分又回到了为了看到那熟透的苹果，每天每天我早早的起床。好，现在我们带着节奏，我们来唱一唱这首歌曲。它的第一句

哼，有一个小尖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朝霞是它五彩的叶儿，晨曦是它放射的光芒。同学们，你们刚才听我在演唱的时候，它的力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呢？你再听，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太阳太阳又红又亮，是不是我的第二句力度要弱一些？谱子当中出现了这样的力度记号， F 是强的意思， MP 是中弱的意思。哎，我们在唱这句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回声，你们听像不像？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像不像？继续，它是一颗发光的苹果，每天早晨出现在东方，只有勤快早起的孩子才能看到它鲜红的脸庞。我们来继续唱第二部分。刚才我们说第二部分的节奏更加的舒展了，你们听。

同学们，你听我唱这句哀的时候，它的力度有什么变化呢？哀，你听出来我的力度是由弱到强了吗？这也是因为谱子当中出现了一个力度记号，叫做渐强记号。那么在演唱的时候，它的力度就要从弱开始，啊。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这首歌曲的演唱顺序其实它不是从头到尾，这是因为歌曲当中出现了反复记号。那除了这个反复记号，在演唱《我爱天空》《我爱太阳》的时候要唱两遍，还有一个 D 点 C 点，它的意思是从头反复。所以我们唱完两遍《我爱天空》《我爱太阳》《我爱天空》《我爱太阳》之后，要从头反复演唱歌曲的第二段歌词：太阳，太阳，通红透亮。最后唱完了之后，再到结尾第三部分。那么除了这个特殊的记号之外，歌曲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符号，叫做升记号和降记号。比如说，这里我有一个键盘，你们看咪和发，那么比咪低一点的那个黑键，它就是降咪；比发高一点点的那个黑键，它就是升发。你可别小瞧这个简单的升降记号，它使我们这首歌曲变得更加的有味道。我们来看，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这个升降记号，它是这样演唱的：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加上了这个小小的升记号，你听，没有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升记号，让音乐的音色明显的明亮上扬。那这个弱降，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降记号它带给歌曲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听。没有是这样的，加了降记号，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它让歌曲的音色变得柔和下沉。哎，这两处升降记号正好搭配上了力度记号 F 和 MP，让我们演唱起来，把这首歌曲变得更加有意思。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太阳，太阳又红又亮，它是一颗熟透的苹果，挂在天空的大树上。后面也是这样，朝霞是它五彩的叶儿，晨曦是它放射的光芒。那后面这段，你们看是不是有一个小括号？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因为歌曲的节奏发生了小变化，这儿多了一个它字，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注意，这儿要唱成才能看到它鲜红的脸庞。我们再来一遍，才能看到它鲜红的脸庞。除了这个升降记号，还有一个记号叫做波音记号，就是这个小拐弯小波浪，它在演唱起来是这样的效果。我爱太阳，如果没有这个波音记号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加入了播音记号，这首歌曲就变得更加有意思。同学们，其实五线谱面当中的这些小小的记号，是能够让这首歌曲唱起来更加有色彩，更加好听的。现在我们来欣赏西城区志诚小学同学们的演唱，你们听一听他们是如何表现这首歌曲的。同时呀，你还可以观察一下指挥老师，看一看指挥老师的手上的动作，手上的指挥方法。

老师的手上不是

相后宫。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宗，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木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

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仪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2: 哇塞，
0: 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好，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房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的内容隶属于分数除法这个单元。在单元整体视角下，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单元学习思路，同学们可以边读边感受。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具体课时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三课分数除法三。在这节课中，我们将一起学习以下的两个知识点。知识点一，用直观图、符号等方法表示数量关系，解决与分数除法有关的实际问题。知识点二，在列举生活中用分数除法解决的问题的过程，感受分数除法的意义。现在就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签字笔和练习本。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看，操场上又在开始体育活动了。有的同学在踢毽子，有的在跳绳，还有的在踢足球。你能看到哪些数学信息？又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在这幅主题图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数学信息。有六名同学在跳绳，是操场上参加活动总人数的九分之二。淘气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想问操场上参加活动的总人数是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操场上参加活动

0: 总人数是多少呢？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吧。
1: 我想借助画图来理解参加活动总人数的2%的意思，就是把参加活动的总人数看作一个整体，把它平均分成9份，跳绳的占其中的2份。这个长方形代表参加活动的总人数，阴影部分就是总人数的2%，也就是6人。如果总人数的2%是6人，那总人数的1/9就是3人。9份中的1份是3人，那9份就是27人。
0: 这位同学用画图的方法，把题目的数量关系表示得十分清楚，很快就推算出了总人数有27人。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让你们用列式计算的方法来解决，你们会怎么做呢？大家赶快动笔试一试吧。好了，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2: 我是列式解决的，6除以2乘9等于27人。从刚才那位同学画的图中可以看出，9份中的2份是6人。先用6除以2，求出1份是3人，再乘9，求出9份是27人，也就是参加活动的总人数是27人。
3: 我是这样解决的，题目说有6人参加跳绳，是参加活动总人数的2%，我就根据这句话写出一个关系式，总人数乘2/9等于6人，总人数不知道就用方块代替。在乘法中，求一个乘数应该用积除以另一个乘数，所以方块就等于6除以9/2，这样就计算出总人数是27人了。
0: 这两位同学的方法都很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4: 我的方法和你们都不一样，我把总人数的2/9理解为总人数的2/2，也就是总人数的2/2是6人，总人数是1倍量，求1倍量用除法，所以用6除以2/9等于27，就求出总人数是27人了。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能用这么多种方法计算出总人数的问题。那这些方法你们都听懂了吗？还有哪些疑问吗？笑笑同学针对最后一种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我们平时学习的倍都是2倍、3倍这样的整数倍。这道题是2/9，它是个分数。2/9是什么意思呢？同学们，你们有这样的疑问吗？要想解决2/9的意思，就让我们先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以前学习的有关倍的知识。比如说，当我们说一个数的2倍是24，求这个数是多少时，其实呀，就是把这个数看作是1份，也叫做1倍量。2倍是24，指的就是有2个1倍量这么多是24。这时要想求1倍量是多少，就要用除法来计算。列式是24除以2等于12。你们看懂了吗？这就是求1倍量用除法计算。那回到刚才的问题，总人数的2/9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呀，就是把总人数看作1倍量。但是跳绳人数还不到它的1倍，只占它9份中的2份。也就是说，总人数的2/9，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总人数的2/2。这时候总人数是1倍量，求1倍量同样要用除法来计算。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当我们要表达的2个数量之间的关系 不是两倍、三倍这样的整数倍时，

0: 我们也可以用分数来表示倍数关系。好了，让我们再看看这三种方法。你们还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后两种方法虽然想的不一样，但最终计算的算式都是6除以2/9等于27，都是用除法计算的。我发现后两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也有关系。你们看，计算6除以2/9就等于6/2/9，在计算时其实也是先计算6除以2等于3，再计算3×9等于27，和第一种方法是相通的。
0: 这两位同学的发现都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三种方法中，第一种借助画图表示出数量关系，利用分数关系先求出1份，再求出9份。第二种方法先写出数量关系，再根据乘除法互逆的关系用除法求出总人数。第三种方法呢，将数量关系转化为倍数关系，利用求一倍量用除法的原理求出总人数。虽然这三种方法的思路不同，但的确都表示了同一个数量关系。通过刚才的梳理，相信同学们对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类分数除法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感受。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操场上有6名男生在踢球，占6一班男生人数的1/3。6一班男生有多少人？同学们，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赶快动笔试一试吧。怎么样，大家都写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解决的吧。
1: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操场上有6名男生在踢球，占6一班男生人数的1/3。求6一班男生有多少人？先看这句话，占6一班男生的1/3，就是把6一班男生看作一个整体，求这个整体是多少。我先写出关系式，6一班男生人数乘1/3等于踢球的6人，求6一班男生人数用除法，用6除以1/3，结果是18人。
0: 看来同学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今天我们学习的这类问题，也就是已知一个数的1/几是多少，求这个数要用除法来计算。现在你们能自己试着创编一个已知一个数的1/几是多少，求这个数这样的问题吗？大家想好了吗？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位同学是怎样创编的。我们先来看笑笑创编的问题。他说，小明去超市购物，买水果花了24元，占所花总钱数的1/5。小明购物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们看看笑笑是怎么解决的吧。他把所花总钱数看作一个整体，把它平均分成了5份，买水果所花的钱占其中的1份。这时要想求一共花了多少元，就是在求5份是多少，所以他列出了24×5等于120元这样的算式，也就是小明一共花了120元。怎么样，笑笑创编的还不错吧？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奇思的。奇思创编的问题是，一把椅子的价格是64元，是一张桌子价格的1/3。一张桌子多少元？奇思同学是这样解决的。他先根据题目的信息写出了数量关系，一张桌子的价格乘1/3等于64元。这时要想求桌子的价格

0: 格就是求乘法算式中的一个乘数，所以要用除法来计算。64除以2/3等于96元，一张桌子的价格是96元。同学们，你们也能像他们这样创编出这类的问题吗？看来你们都学习得非常快。在解决这类问题时，你还有哪些经验或者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1: 我觉得做这类题的方法有很多，但有时候读完题觉得理不清关系的时候，我建议可以使用画图的方法帮助自己理清思路。比如刚才的这道题，我们可以先画一个长方形，表示出一张桌子的价格，再画出它的2/3，就是64元，最后画出所求问题。你们看，这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桌子价格的2/3是64元，很容易就写出等量关系。桌子的价格乘2/3等于64元，求桌子价格要用除法来计算。
0: 这位同学真是善于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自己感悟并总结经验，真是太棒了。相信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都能更好地写出数量关系，并且解决用分数除法的实际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回想第一单元的学习。分数除法都能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你能试着想出一个生活中用分数除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吗？在列式计算算一算。怎么样？大家都想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想到了哪些吧。
2: 我想到的问题是，有四瓶果汁，每1/2瓶倒一杯，可以倒几杯？这道题就是要看四瓶里包含几个1/2瓶，包含几个就能倒几杯，要用除法计算。4除以2/1等于8，单位名称杯，答可以倒八杯。
3: 我想到的问题是，一只蜗牛10分钟爬行一段路的2/5，平均每分钟爬这段路的几分之几？10分钟爬了一段路的2/5，求平均每分钟爬几分之几？就是要把2/5平均分成10份，看每一份是几分之几，所以用除法计算，2/5除以10等于25/1，答平均每分钟爬这段路的25/1。
4: 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光在玻璃中的传播速度约是20万千米每秒，约是在空气中的2/3。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约是多少？这道题我要先写出数量关系，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乘2/3等于20万千米每秒。求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要用除法，20除以2/3等于30，单位万千米每秒。
0: 看来同学们在第一单元的学习中都很用心，积累了这么多能用分数除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一个数中包含几个另一个数，用除法计算；有的是要把一个总数平均分成几份，求一份是多少，用除法计算；还有的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类，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也要用除法来计算。它们除法的含义和整数中除法的含义是一样的，只不过数据的范围从整数扩展到了分数。相信通过刚才的梳理，同学们一定能够更好地解决除法和除法有关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做几道练习，检验一下你们的学习效果吧。我们先来看练习一。服装店正在开展促销活动，所有服装8折出售。

0: 下图这件衣服的现价是56元，求衣服的原价是多少元？请同学们先画一画，想一想，再列式计算。大家赶快动笔试一试吧。好了，同学们，你们都做出来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我是这样做的，我知道服装八折出售的意思是现价是原价的1/10，原价的1/10就是把原价看作一个整体，把它平均分成10份，现价占其中的8份。从图中可以看出，原价的1/10是56元，等量关系是原价乘1/10等于56元。要求原价就要用除法计算，56除以10/8等于70元。答：这件衣服的原价是70元。
0: 这位同学把自己的思路讲解得十分清楚，画图的确是一个帮助我们理清题意的好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写出数量关系，再根据数量关系列式计算求出结果。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好方法了。下面我们再看看这道题。练习二，主题图中有3种动物，让我们看看它们分别说了什么吧。鸡说，我的孵化期是21天。鸭说，鸡的孵化期是我的1/3。鹅说，鸭的孵化期是我的15/14。求鸭、鹅的孵化期分别是多少天？请同学们先写出数量关系，再列式计算。怎么样？大家都完成了吗？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位同学是怎么解决的吧。我们先来看淘气，他解决的是鸭的孵化期有多少天。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1、2、5、6、7，啊，1、2、5、6。1、2、5、6。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

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0: 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1: 哎。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范老师，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二单元的内容。本单元是聚焦阅读策略的专项单元，编排了4篇课文。以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组织单元学习，围绕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这一核心阅读目标，开展“精描小事塑诗魂”主题读写实践活动，通过字词闯关活动，准确认识、规范书写生字。通过速读挑战活动，运用多种速读方法梳理课文主要内容；通过研读典型事例、交流并归纳结合事例写人物特点的表达方法。同时，既要运用抓关键词句、减少回读等方法速读课文，也要梳理情节。感知人物形象，还要结合具体事例完成精描小事塑诗魂主题习作。这是本单元的单元导语页，它向我们提了两个具体的学习目标，一个是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一个是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那么，阅读速度是不是越快越好？学会了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是不是就能立刻成为阅读高手呢？不是这样的。提高阅读速度不等于快速阅读，我们不能一味求快，而忽略了对文本的理解。如果只追求阅读速度的提高，而不能同步理解，那么，再快的阅读速度也是没有意义的。有了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还不够，我们还要不断去实践和运用这些方法，在阅读实践中不断练习，这些方法和策略才能转化为我们的阅读能力。同学们，你们听说过地道战吗？今天就让我们。

学习第二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冀中的地道战》，跟随冀中人民一起去领略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英勇与智慧吧。这是本节课的两个学习目标，学习目标一是认识本节课的六个生字，读准多音字“人”，会写本课的生字词。学习目标二是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集中注意力，不回读。我们先来落实本节课的第一个学习目标，认识本课生字，读准字音，会写生字词。这是本节课的重点读音，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将这些重点字词读两遍。侵略，侵略，十里一碉，十里一碉，任丘，任丘，搁置，搁置，拐弯，拐弯，岔道，岔道。重点字音我们读准确了。接下来看本节课的多音字，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一个读四声任，一个读二声人。读任的时候，我们可以组词任性、任意；读二声人的时候，与地名、人名有关，比如本课的任丘就是地名，在河北省。在做人的姓氏时，我们也要读人。把这个字放到句子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读准确呢？我们要听家长的话，不能任性。任丘在河北省。这是本节课要会写的15个生字，我们来一起学习。所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金字旁，它的笔顺是撇、横、横、横、竖提、竖、点、撇、竖、横折、撇、点。我们注意，在写“所”字的右上部分时，注意它的笔顺要先写中间的竖，再写两边的点和撇。“所”的最后一笔。是点，不是捺。简是上下结构的字，部首是竹字头，下面是中间的间，间的门字框要写得舒展一些。我们可以用竹下一扇门，底下藏太阳来巧记这个字，这样就不会把中间的日误写成口了。阔。是半包围结构的字，部首是门字框。我们在书写"阔"的里面"活"字时，要注意书写时这笔横从横中线起笔，略向上。接下来我们看本节课的"秋"字，这是"秋"的甲骨文，这是它的金文，这是篆书。楷书，我们一起来看"秋"的甲骨文，很形象地表示了两座小土山，所以"秋"的本意就是小土山。随着字体的演变，到了篆书逐渐规范化，而到了楷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秋"字。秋是独体字，部首是撇。它的笔顺是撇、竖、横、竖、横。在写"秋"上面的短横时，要注意从横中线起笔，略向上。李白的诗句《登高秋·望远海》中就含有这个字。房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女字旁，它的笔顺是。

撇点，撇，提，点，横，横折钩，撇。我们注意，在写女字旁的时候，第三笔提不要出头，而房的最后两笔的笔顺，我们要特别注意，先写横折钩，再写撇。爱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十字旁。书写时要注意左窄右宽，十字旁要写得紧凑一些，最后一笔点要有力。有一句歇后语叫"床底劈柴，爱上爱下"。句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足字旁。右半部分的句，竖折。要从竖中线略向右的位置起笔，竖折的折比上边的横略宽。侧是半包围结构的字，部首是场字头。我们在书写场字头时，要注意写得舒展一些，盖住下面的则。线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左耳旁。也叫双耳旁，它的笔顺是横折弯钩，竖撇横撇撇竖横横折横横。我们注意在写线的右下部分时，它的笔顺特别容易写错，应该先写左半部分，再写右半部分，最后封口。我们一起把线的右下部分的笔顺再来写一遍：撇、竖、横、横折、横、横。坑是左右结构的字，有一句话叫"下了火炕跳土坑"，土坑和土有关，所以坑的部首是提土旁。冰是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我们刚刚学习的"秋"，下面是八字底。我们注意，书写"冰"的最后两笔，先写撇，再写点。撇和点不要和上面的横相连。有一句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拐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提手旁。右上部分的口要写得小一些，扁一些。同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金字旁。有一句歇后语叫"半个铜钱不成方圆"。零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金字旁。我们在书写金字旁的第一笔撇时要有力，右半部分的令。撇和捺要写得舒展一些。零可以和刚才的同字组成同零。有一句歇后语叫"半天云里吊铜铃，无依无靠”。亢是左右结构的字，部首是提手旁。我们注意，亢的最后两笔撇横折弯钩，它的撇。起笔是从竖中线的位置，横折弯钩的起笔是在横中线的位置，弯钩要写得舒展一些，规范一些。诗句"力孤抗王命，钟鼓四野鸣"中就含有"抗"这个字。生字词我们学习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落实本节课的第二个学习目标。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集中注意力，不回读。那提到地道战，同学们一定十分好奇，地道战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吧。1942到1944这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还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想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

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这就是抵到站。接下来，我们要运用集中注意力、不回读的阅读方法来提高我们的阅读速度，快速阅读文章。在读文章前，老师想和同学们明确两点学习要求：一， 是在确定自己理解课文内容后记下所用的时间；二是遇到不懂的词语，不要停下来，不要回读课文。好，同学们开始吧。读完课文，我们不仅要记录所用的时间，还要想一想这篇文章我是否读明白了。接下来就和同 就和老师一起来做几道检测题，检测一下同学们的阅读效果。为了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冀中人民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地道战。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地道里面光线不好，比较昏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地道的出口开在隐蔽的地方，旁边堆满荆棘，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人在地道里不能了解上面的情况，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同学们，这几道题你做对了吗？在刚刚的快速阅读过程中，你有哪些新的体会呢？我们来听这位同学 谈体会，他说道：“我读这篇文章时间超过了3分钟，通过回忆阅读过程，我明白了自己在读课题时就停留思考了好半天，因为我在不断地想，冀中在哪里？为什么会诞生地道战？往后读课文时，我就明白了前两个自然段就解释了地道战的由来和意义。” 我的阅读速度是因为停顿而慢下来的。和他有相似体会的同学也谈到，我也是因为停顿慢下来的。我对“十里一碉，八里一饱”不太理解，思考了很久。这位同学谈体会时说道：“让我阅读速度慢的原因是我总忍不住回读，不理解的词或句子， 我总要回到前面重新读，比如读到有限电、无限电时，我就重新阅读了第七自然段，速度就慢了下来。那么在阅读过程中，怎么才能提高我们的阅读速度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位同学的体会。我的阅读速度比较快，我总结的原因就是不停顿、不回读。 课文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词语和看不明白的地方，比如大扫荡、解口，但是这些词语不影响我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我选择暂时忽略，做到不停顿、不回读。我的阅读速度快，理解的也准确，我感觉在注意力集中的前提下，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都能提高。 我在阅读其他课文或者课外读物时，就要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好了，同学们，听了刚刚几位同学的体会，我们知道了，在阅读文章时，如果遇到不懂的词语或者句子，如果它不影响我们理解文章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暂时地忽略，做到不停顿、不回读。 如果阅读的文章中有和我们理解文章内容紧密相连的内容，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边读边思考。下面，请同学们再一次的快速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用自己的话概括的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本篇课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冀中地道战。

出现的时间、背景和原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地道如何保护群众、抗击敌人、防御破坏和传递敌情信息。第三部分总结全文，写地道战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那本篇课文主要讲述了抗战时期冀中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战。地道设计巧妙，既能躲避敌人，又可以打击敌人。冀中人民凭借地道粉碎敌人扫荡。全文赞美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与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刚刚我们对集中注意力不回读这一阅读方法有了新的体会。那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们可以继续利用这一方法来提高我们的阅读速度。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本课的生字词，还学习了集中注意力不回读的阅读方法，并且梳理了课文的主要内容。课下请同学们将本课的生字生词在田字格本上工整规范地书写一遍，如果遇到难写的字，可以试着多写几遍，加深我们的记忆。同时，我们可以在课后继续利用集中注意力不回读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阅读速度。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吧？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桶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刘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单元《生活中的法律》第一课《法律是什么》。说到法律，请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和法律有关吗？
1: 学生去学校上学，爸爸妈妈带孩子到医院看病，学生乘车去秋游。
0: 同学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同学认为这些事情和法律有关，有的同学认为这些事情和法律无关，还有的同学不太确定。请同学们试着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和所涉及的法律进行连线，并说一说你的发现。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思考。
2: 我认为学生去学校上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有关，因为法律规定我们享有上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爸爸妈妈带孩子到医院看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因为父母作为我们的法定监护人，有义务保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学生乘车去秋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因为乘车秋游属于交通出行，我们要系好安全带，遵守各项乘车规则，保障出行安全。
3: 我认为学生乘车去秋游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因为它规定了学校组织外出活动，有责任保障我们的安全。
2: 我发现生活中的这些事情都和法律有关。
0: 我们生活在蓝天和阳光下，也生活在法律中，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时刻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生活中的这些事不仅仅涉及到一部法律，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涉及到不同的法律。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学生乘车去秋游，再比如爸爸妈妈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病，这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又会涉及到哪些法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
4: 爸爸妈妈带孩子到医院看病，从父母的角度，不仅因为爸爸妈

0: 妈妈很爱你。同时他们也在履行监护人的法定义务，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从医院的角度，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来保护患者的权利。从医生的角度，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等法律来保护患者的权利。
1: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一件件小事背后，却蕴含着许多的法律法规。这些事情都受法律的保护，也受法律的约束。请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事情和法律有关？
2: 我们在学校参加升旗仪式时，要面向国旗肃立、敬对礼，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有关。
3: 我和家人在外出用餐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法律保障我们吃的安全健康。
1: 法律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保护着我们的权利，协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的保护下，我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享有哪些权利呢？
4: 我过生日时，妈妈送给我一块手表，它属于我，我拥有财产权。
3: 我们来学校读书学习，享有受教育权。
5: 我有肖像权。一次，我和家人在外游玩，一个短视频博主想给我拍照，并想把我的照片上传到平台。他先是询问我和家人是否同意，这就是在尊重我的肖像权。
1: 肖像权属于人身权，法律规定了我们所享有的权利，在法律的保护下，我们享有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权利。我们享有法律赋予权利的同时，还要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你知道法律规定了我们应履行哪些义务吗？
3: 我借了同学的文具，要及时归还，这是我们应履行的义务。
2: 在公共场所，我们要爱护公物，保护环境，这是法律规定我们应履行的义务。
5: 过马路时，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这也是我们要做到的法律义务。
1: 法律保护着我们的权利，规定了我们应履行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我们在享有法律赋予权利的同时，还要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请同学们想一想，法律是什么？请你们说一说自己的思考。
3: 通过五年级的学习，我知道法律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4: 我知道法律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要遵守。
1: 法律由国家制定和颁布，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权威性。请同学们把生活中的这些现象从纪律和法律这两个方面试着进行分类，并想一想，违反法律和违反纪律是一回事吗？说一说你的理由。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3: 我认为按时到校和专心听讲是纪律方面的要求，过马路走人行横道和持驾驶证在公路上开车属于法律。
2: 我认为违反法律和违反纪律不是一回事。违反学校纪律，学校里的老师会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并改正错误。违反法律要依据违法的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违反法律和违反纪律结果不同，处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纪律、道德与法律都是我们应遵守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一起阅读一则资料来了解。
3: 1996年，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 根据宪法

0: 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2012年，该法修订后，明确规定每年农历9月初九为老年节。尊老敬老不只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定义务。
1: 同学们，通过阅读资料，你有哪些了解？
2: 我知道尊老敬老不只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定义务。
1: 道德与法律是基本的社会规则，所有社会成员都要遵守法律，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也要讲道德，守纪律。请同学们想一想，这些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涉及到了哪些具体的法律？请你来试着进行连连线。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0: 我认为场景一涉及到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场景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场景三，工人叔叔阿姨在工厂里劳动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场景四，行人在过马路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保护。
1: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保护合法权益，维护公共秩序。大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小到个人的家庭生活，处处都有法律的身影。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请同学们观看视频，想一想你有哪些了解。
3: 《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同学们，通过观看视频资料，你对民法典有哪些了解？
2: 我知道民法典涉及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全面地保护了我们的生活。
4: 我了解到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与人的一生息息相关，守护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终老，让我们的一生有法可依。
1: 民法典是民法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民法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名誉，保护人们的合法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民法指导人们签订和履行合同，调整生产、交易、消费等社会关系等等。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接触过民法吗？
5: 我们家楼上邻居在装修时，邻居家的水管漏了，弄湿了我家的墙。
6: 我的妈妈为我投了一份人身保险，还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
2: 我的爸爸告诉我，我们家要从村里承包土地来种果树，我爸爸还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1: 同学们所分享的都属于民法范畴。还有的同学提到了合同，请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签订合同？
0: 我们家在装修时与装修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
7: 我们家在买

0: 买车时和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购车合同。
1: 我们在买房、买车、买保险、土地承包等场景都会签订合同。请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我们为什么要签订合同呢？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一则资料，找找答案。一家奶粉公司要向一家养殖场购买鲜牛奶，双方为此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包括买方和卖方的名称、买卖商品的数量、质量、商品的价款、交货的日期、支付货款的方式、违反合同的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签订平等互利的合同，有助于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买卖行为顺利进行。同学们，通过阅读资料，你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为什么要签订合同吗？
2: 通过阅读资料，我知道签订平等互利的合同，有助于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买卖行为顺利进行。
1: 依据法律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民法，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还有行政法。请同学们采访家人，了解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否接触过行政法。
3: 我通过采访妈妈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行政机关，讲解营业执照申请事宜和颁发营业执照是他们的职责。妈妈公司的营业执照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
0: 我通过采访爸爸知道，税务部门也是行政机关，解释税收政策和办理税收业务是他们的职责。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税务部门就是负责这一项工作的。
1: 行政法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利，督促其履行自己的职责，管理公共事务，为公众提供服务。除了民法，行政法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还有什么法律？请同学们观看视频来想一想。
4: 哎，有人，有人！
5: 哎呦，我的胯骨轴啊！哎呦，我的玻璃杆啊！哎呀，我的腰间盘！
4: 这咋整啊这？
6: 还咋整？快跑吧！
7: 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此时，您放在油门上的脚是否踩下去，将决定您是否会承担更严重的后果。
1: 请同学们想一想，案例中的司机如果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后逃逸的，属于什么行为？
3: 司机如果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后逃逸的，这种情形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说得特别准确，交通事故发生后，他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继续观看视频来学习。
7: 按照法律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刑罚将由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升格为3到7年有期徒刑。如果因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将被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交通事故发生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积极救助现场伤员，等待警察到达现场后听从指令。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拨打了报警电话后仍然离开现场的，或隐匿在围观群众中观看情况的，都构成逃逸。
4: 哎，等等，跑，到处都是监控，咱能跑哪儿去？再说你这一跑罪过更大了。
6: 哎，我也是急糊涂了，你说的在理。
4: 别说了，快报警，快救人吧。
1: 交通事故发生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积极救助现场伤员，等待警察到达现场后听从指令。同学们， 你们知道。

0: 知道交通肇事罪是由哪部法律来规定的吗？通过前面的学习，老师相信大家能想到，交通肇事罪是由刑法来规定的。刑法规定了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我国刑法规定了400多种犯罪，包括盗窃罪、抢劫罪、绑架罪、虐待罪、遗弃罪、贪污罪、受贿罪、寻衅滋事罪、交通肇事罪等，请同学们想一想，刑法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吗？善于思考的同学能想到，刑法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同时还保障人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维护经济秩序，根据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我们称之为法治。在法律的大家庭里，不同的法律调整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发挥不同的功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法律是什么。通过学习，我们知道。法律由国家制定和颁布，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权威性。法律规定了我们享有的权利，同时规定了我们应履行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这节课我们主要还了解了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法律规范。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于玲平，高级教师，曾获杭州市优秀青年教师、杭州市西湖区首届首席教师，主编小学数学评价优解、小学数学学习过程与学历水平评价设计一书。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的于玲平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语文课本里的数学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我们知道跨学科主题学习既要坚守学科立场，又要实现学科融合，怎么跨才自然，主题哪里来才贴切。于是我们就想，学生每天捧在手中的语文课本里是不是就藏着值得研究的数学问题，比如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开本尺寸、总字数、书号编码，就和数学的数感、单位、编码规则息息相关。每个学期的识字总量和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之间是不是也存在某种对应的关系？借助语文课本里丰富、真实、好用的素材，寻找两门学科之间的自然连接点，我们就能帮助学生打破学科壁垒，在真实问题的驱动下开展实践探究，自然而然地发展核心素养。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设定了以下三个活动目标。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一主题的设计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节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研究什么主题呀？是的，语文课本里的数学问题。哎，大家会想，语文课本里真的有数学问题吗？请大家翻一翻手中的语文课本，找一找你能发现什么数学问题。怎么样，找到数学问题了吗？于老师整理了自己班同学提出的一些问题，请大家一起读一读。这里有和你想的差不多的问题吗？这些问题中哪类问题同学们最感兴趣呀？老师把这些问题输入了 AI 小伙伴，请他帮我们做个统计和梳理。看得出来吗？哪个问题同学们最感兴趣呀？是呀，有多少个字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问题？那我们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有多少个字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吧。老师带来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忆江南》。整首词一共有多少个字？你能用什么数学的方法研究呢？试着研究一下吧。我们来看看其他同学

0: 是怎么想的？第一种方法的同学用了先乘再加的方法，算出一共有30个字。第二种方法呢，它通过一多补少，然后用5×6=30，轻松得到了答案。同学们，认识的字越多，能读懂的书也会越多。同学们会不会想，到底要认识多少个字，我们才能畅读世界上所有的普通中文书呢？现在于老师把世界上所有的普通中文书都带到课堂上来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猜一猜，需要认识多少个字才能阅读这所有的书？哦，有同学猜10万个，有同学说20亿，还有同学说几兆呢？真实的答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请教一下 AI 小老师吧。
1: 要能阅读世界上所有的中文书，认识

0: 认识大约3500个常见字，就能读所有普通中文书了。
1: 看，用这一长条代表所有普通中文书，用识字量表示阅读能力。这里是零，当达到大约3500个字时，我们就说阅读能量条拉满了。同学们，当你小学6年毕业的时候，我们的阅读能量条大概能拉到哪个位置呢？很多同学觉得大概只能到前面这一小部分，因为后面还有初中、高中、大学，会有很长的学习经历。我们的猜想正确吗？就让我们用数学的方法来验证。要知道我们的阅读能量条到底能拉到哪个位置，我们其实就是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对了，就是要知道小学6年一共认识多少个生字。那我们可以怎样来研究这个问题呢？需要什么工具？什么材料？有同学说需要用计算器来帮忙算一算，也有同学说只要翻翻12册语文书的识字表再算一算就可以了。那如果只有各年级下册识字表，如果只有1册语文书的识字表，如果只提供识字表中的一页，你还能推算出结果吗？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自选挑战等级，选择一类材料，先算一算，算出你手头材料中的识字数量，要是计算有困难，可以用上计算器，然后推一推，根据这一小部分数据推算出小学6年一共认识多少个生字，最后根据你的推算数据，在这一条3500字的阅读能量条上标一标，看一看小学6年毕业，我们的阅读能量条究竟能拉到哪儿？要是挑战完一组材料，你还可以选择挑战使用其他材料。开始吧。挑战完成了吗？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想法。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同学的想法。他选择的材料是各年级下册的识字表。

0: 他先用加法算出各年级下册一共要认识多少个字，再通过乘二推出小学六年大约要认识多少个字。哎，他的方法中有没有值得点赞的地方？哦，你发现了，他根据数据的特点，把两个250先相加，凑整得到500，让计算变得简单多了。我们再来看看选择一侧识字表的同学是怎么推算的。第一位同学，他先算出了六个下册的生字总个数，再乘二就推出了小学六年大约要认识多少个生字。第二种方法呢，他直接用了一侧生字的个数乘12推算出了结果。那这两种方法中有没有值得点赞的地方？是呀，你发现了，他把12拆成了10和2，就把我们还没有学过的多位数乘两位数转化成了我们学过的知识，值得点赞。最有挑战的材料是只有一页识字表。我们已经知道一共有3页识字表，那同学们又是怎么推算的？第一位同学先数出每一行生字的个数，再相加，算出一页生字表一共有83个。第二种方法哪里不一样呢？是的，他通过一多补少，让每行的生字数量变得一样多再计算。那你能看懂6×4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12×4呢？看来通过数和移，我们都能算出一页生字表的生字个数。那他们又是怎么推出全册和六个年级的？那这里的3、2、6分别表示什么呢？是的，三表示一册共有3页，二表示一年有2册，六就是6个年级。用上83×3就可以求出一册数的生字数，再乘二呢，是的，就是一年的生字数，最后用上乘六就能推出6年一共10字的数量了。同学们，刚才我们先经过大胆的猜想，再借助少量的材料推算出了结果。那小学六年到底要认识多少个生字呢？于老师带来了12册课本里识字量的准确数据，看一看，一共是3000个字。那现在请你再在阅读能量条上标一标，你会标在哪个位置？同学们都认为应该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们推算的结果。实际上，小学毕业，我们的阅读能量条能拉到哪儿呢？我们就来听听语文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1: 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在研究语文课本里的生字数量，现在你们知道了，学完小学6年，你就可以学到3000个超级有用的生字。那么，学会了这些生字，可以帮助我们阅读多少中文书呢？告诉你哦，可以阅读99%的普通中文书啦。
0: 是的，99%，在这个阅读能量条上又应该在哪个位置呢？哦，同学们觉得应该到99格了。咦，为什么我们推算的结果和语文老师的结论不一样呢？
1: 阅读能量条为什么能拉到这儿呢？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吧。因为这些生字都是由专门研究文字的专家们从全中国最最常用的生字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学会了这些生字，

0: 就算在阅读时偶尔遇到一两个不认识的字，我们也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等方法来猜一猜它们的意思，不会影响我们阅读整本书哦。现在你明白了吧？学完小学六年的生字，你就可以阅读 99% 的普通中文书啦。
1: 现在你明白了吧？同学们，刚才我们借助老师提供的材料，利用凑整算、估着算、拆开算的方法，从局部数据推算整体数据，再结合语文老师的解读，明白了正确结论背后的道理。这样利用以少推多、以小见大的方法，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其他问题吗？比如读完整本书要多长时间，我们可以先计时读一篇课文，再通过全书篇数进行推算，先读一页，再根据总页数来推算，还可以读一段，推一页一本。这样的方法和我们刚才研究阅读能量条的方法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是的，都是利用少量的数据，通过数学推理来估计更大范围的结果。有同学问，这样由小及大的方法是不是只有在数学课上有呀？当然不是，科学家们也在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呢。一起看一看，
0: 世界上还有谁在由小及大呢？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共长着多少棵树啊？如果一棵一棵去数，数到天荒地老也数不完呀。北京大学的郭庆华团队想了个聪明办法，他们先在全国地图上画出76000个大小是1公顷的小方格，用无人机计数，用激光雷达拍照，再请电脑帮忙数清大约有多少棵树，最后把一小格的结果乘以方格的总数，答案就出来了。中国大约一共有1426亿棵树，哇哦，算一算，这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大约100棵树呢。全世界一共有多少只蚂蚁？蚂蚁那么小，还会到处爬，总不能一只一只抓来数吧？科学家们又有什么高招？科学家们在全球各地选取了一块块小样地，数出每平方米有多少只蚂蚁，再把全世界的489项研究凑到一起，汇总推算，你猜结果是多少？哇哦，大约2亿亿只。二亿亿就是在数字2后面跟16个0，比全人类都多得多啦。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研究了语文课本里的数学问题，你还想研究语文课本里的其他数学问题吗？除了语文课本里有数学问题，科学课本里有数学问题吗？音乐、美术、体育、道德与法治，所有的课本里都能找到值得研究的数学问题吗？希望你们用上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并解决更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老师们，语文学科一直在强调识字和阅读的重要性，那这节课我们作为数学学科做了什么呢？孩子们运用精算、估算，通过合情推理，将定性描述与定量刻画有机结合，用数学的方式真切感受了识字和阅读的意义。这不仅是知识的运用，更是思维方式的重构。回顾这节课，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用开放有挑战的学习材料，让孩子经历算一算、推一推、标一标的实践活动，就有了孩子们多样化的学习呈现和个性化的思维路径。其实像这样的跨学科实践，我们还做了许多尝试，比如说在几何第几一课中，面对1年级的学生，我们选取了语文课中常用的生字卡片作为素材，在游戏活动中带领孩子们理解奇数与序数的含义。又比如在分类整理一课中，我们用语文课本中的姓氏歌为素材，将班级学生的姓氏进行分类、整理、排序、分析，把语文学科的归类识字、姓氏文化

0: 和数学学科的数据处理有机融合，帮助学生掌握数据整理的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数据意识。大家发现了吗？当我们用跨学科的视角在语文课本中不断地寻找，就能找到大量的真实、鲜活、好用的学习素材。只要我们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带着他们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就能在这些素材中找到非常好的跨学科的交融点。用10%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撬动90%的日常课程学习，让学科从孤立走向融合，让学生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究。这正是帮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滋养核心素养，获得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再见。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 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
3: 哎，
2: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你还记得？
3: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感觉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3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 那么幸福的、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2: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3: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烧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刚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
0: 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过我叫我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在看到我妈妈在，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2: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3: 31年。
2: 31年。
3: 是。
2: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3: 因为他是文盲，他自己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2: 哦，也不认字儿哈。
3: 对，不认字。
2: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3: 那时候我5、6岁吧。
2: 哦，太小了。
3: 对，因为我很弱小。
2: 弟弟多大？
3: 弟弟才几个月。
2: 哎呦，那不行。
3: 对。
2: 生活了31年啊。
3: 嗯。
2: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3: 是，一直。
2: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3: 有。
2: 有弟弟妹妹？
3: 一个弟弟。
2: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3: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2: 读到几年级？
3: 读到5年级。
2: 哦，弟弟上学了吗？
3: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2: 哦，
3: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2: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3: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

0: 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了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
1: 也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然后当时我那个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他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我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1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

0: 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有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是你还住在那儿。
0: 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是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0: 嗯。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0: 嗯。
3: 这样吧。

0: 啊，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万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您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2: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2: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3: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3: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3: 嗯，也能。
1: 也能哈。
3: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2: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2: 受了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3: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3: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4: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6: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4: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

0: 望之门。
1: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了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我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这时候我就在生出来这时候我就玩的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4: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唯有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4: 礼物，是我爸爸
1: 给我。弟弟拿一个。
4: 就是
1: 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3: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

0: 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 一天折。

0: 隔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0: 现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

0: 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

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着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3: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家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

0: 是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1: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2: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1: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2: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2: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2: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2: 就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嘛，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2: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八九年煤矿。
2: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底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2: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

0: 还要去实现的，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月圆寻找，为爱坚持。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像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1: 想。
0: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1: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才离开他的。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1: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2: 100来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3: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1: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上过得更幸福的。
2: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3: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4: 我名叫周老虎，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2: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3: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2: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2: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
2: 我找我儿子。我
0: 儿子？
2: 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2: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2: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想起跟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0: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2: 他失去联系那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大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0: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2: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2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0: 那儿子今年多大了？
2: 77年嘞。
0: 你们后来找了吗？
2: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0: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2: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0: 很孝顺哈、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2: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就

0: 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的那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作业做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还是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
0: 不要我
1: 子。
0: 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这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这个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
0: 外
1: 工。
0: 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着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他
0: 那
1: 回
0: 个
1: 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个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跟他说。
1: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哎，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
5: 背
1: 于
5: 着
1: 是
5: 他
1: 一
5: 爸，
1: 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来说，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6: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来，
1: 姐姐，
2: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1: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1: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1: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妈妈不怪你，
1: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啊，好啊。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4: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6: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但是今天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

0: 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但是今天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

0: 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 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

0: 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但是今天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

0: 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但是今天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3: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4: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4: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3: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在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4: 回去以后，你比如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0: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

0: 特快。
1: 啊！
0: 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两三点钟了，刚赶到家，快三四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2: 还在中睡呢，
0: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2: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两三个。
2: 哎，
0: 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两天拉肚子。那真亲。
2: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2: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2: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2: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3: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说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三四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2: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2: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
2: 嗯，
0: 那就得让他妈带。
2: 哦，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九十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的，就是那下岗了。
2: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2: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2: 现在自由职业了。
0: 嗯，
2: 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
0: 嗯，
2: 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样。
2: 嗯，
0: 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2: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2: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2: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3: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是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2: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2: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2: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这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2: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就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2: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三四年级了吧。
2: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2: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这儿，
3: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十岁左右吧，
2: 嗯，
0: 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2: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嗯，自己刷鞋
0: 啊，
2: 嗯，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
2: 嗯，
0: 我又找了一个。九六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3: 就是九七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这个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她呢，这时候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0: 她也没办法，就得让她租房住。 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
2: 嗯，
0: 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那个事儿。
2: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了，过年也没回来，
2: 过年都不回，
0: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2: 这是孩子上中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2: 嗯，
0: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那地方，
3: 有个小破平房，得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了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0: 他考大学的时候7月7号，
2: 嗯，
0: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呢，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2: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0: 哗啦啊，孩子睡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2: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0: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所以我内疚了，就是心里头太不平衡了。
2: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0: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他
2: 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考得不错呢。
0: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2: 嗯。
0: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2: 不错不错
0: 啊，
2: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0: 电子信息。
2: 那不错呀。
0: 啊，
2: 嗯，
0: 挺好。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2: 嗯，
0: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2: 嗯，
0: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2: 嗯，一年多少钱？
0: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2: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3: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1000多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0: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这样式的吧，你就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3: 我要现在揪心在那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10来天，
2: 嗯，
0: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2: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2: 嗯嗯嗯。
0: 啊，
2: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
2: 啊。
0: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汇来那个邮款单，
2: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为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2: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点，让我外甥去看。
2: 嗯，
3: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
2: 嗯，
0: 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2: 嗯嗯。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2: 就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0: 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1: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0: 放下了。
1: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0: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个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2: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在这顿这小子这么不懂事啊。
1: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0: 啊。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0: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都触及挺大，开始找呀，
1: 想儿子了，
0: 想儿子了。
1: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儿？
0: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嗯，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2: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嗯，
0: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1: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0: 有啊，我他妈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儿洗澡，
1: 在北京。
0: 嗯，我就来，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嗯，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
1: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0: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1: 就绝对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0: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1: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0: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爸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着我呢

0: 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1: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得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2: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侯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侯大叔。
0: 好。

0: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1: 好，嗯。
2: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啊，爸爸对不起你啊。走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来，我们一起来，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他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吧，大夫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家教，就挣个几十块钱。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趟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内，我等了一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1: 伤透了，伤透些了，伤透了。
0: 侯叔叔，

0: 不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

0: 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

0: 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0: 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

0: 常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

0: 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1: 啊，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0: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您该怎么做了。
1: 啊，
0: 嗯，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1: 谢谢谢谢，不会。
3: 那侯大叔，
1: 嗯，
3: 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1: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0: 没事，大叔，来这边。
1: 嗯。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能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寻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5: 主持人好，
3: 这位大哥，欢迎您。
5: 啊，
3: 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5: 我叫韩富强。
3: 嗯
5: 嗯，今年48岁。嗯，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嗯，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3: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
3: 嗯，
5: 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3: 您是排行中间
5: 啊？
3: 排行老二的
5: 啊。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3: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3: 平常见不着面。
5: 啊，基本上是1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
3: 哦，
5: 啊，他是工人，不是工人，嗯，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3: 哦，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啊，就是做钢窗的。
3: 哦，做钢窗的。
5: 啊，
3: 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啊，对对对，劳保手套，那干活戴着手套。
3: 嗯，
5: 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3: 白面馒头。
5: 嗯，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是抢包包。嗯，
3: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5: 嗯，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的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

0: 在生活当中，可能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1: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0: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2: 那时候弟弟多大呀？那年？
0: 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2: 哎呦！
0: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儿。大概我可能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我到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说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2: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0: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的大，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叫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的喜悦，她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去。
2: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0: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2: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0: 是的。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0: 弟弟
2: 受的伤比较重。
0: 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2: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时候有20了，就开始

0: 想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哪儿，去哪哪儿，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1: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0: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了。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2: 什么病？
0: 我妈，就是淋巴癌。啊，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啊，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
3: 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2: 哦，瘫痪在床了。
3: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了。
2: 对，那怎么办？
3: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的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2: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3: 回的很少吧。
2: 回的很少。
3: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2: 8年。
3: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2: 她跑回老家了。
3: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
0: 她主要是她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他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着。
3: 他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面住，也要吃的呀。
2: 对啊，
3: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2次熟食。
2: 熟食
3: 啊，半个月送一次。
2: 比如说都有什么？
3: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2: 就是打开就能用的
3: 啊，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7、8千。

0: 块钱吧。
1: 嗯，
0: 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一袋100斤吧。其实我背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两身基本就要休息一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2: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
0: 嗯，
2: 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
0: 嗯，
2: 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就是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2: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
2: 嗯，
0: 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候，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车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车一倒就生活没了。
3: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0: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2: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0: 啊。对对对，
2: 嗯，
0: 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2: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0: 是住了有1年多。
2: 一年多
0: 差不多2年。
2: 突然就走了。
0: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找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10几天，
2: 嗯，
0: 也没找到。
2: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0: 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2: 去找了也没有。
0: 去找了没有。
2: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姐姐走了应该有7-8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她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4: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啊，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了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0: 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1: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2: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3: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1: 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3: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4: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4: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5: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的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6: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九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3: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劈柴，
7: 从夜里2点钟，
3: 哎呦，
7: 一下子到7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摘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8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12点钟还吃不到早餐。
3: 哎呀，
7: 那个时候我跟他再哭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
2: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0: 呀。 我
2: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

0: 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
7: 主持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7: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7: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7: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7: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7: 对对对对，
0: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7: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8: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 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玩意儿就没法形容。

0: 红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1: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2: 你好，苏东老师好。
1: 您好，大叔，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2: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1: 65岁了，
2: 对，
1: 来找家，找爸妈，
2: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1: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2: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1: 59啊，
2: 我意外得知了我的身世，
0: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潭那个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2: 他说他自己啊，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1: 报养是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2: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说，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1: 明白，
2: 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是知道，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1: 您才知道？
2: 对，
1: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59年了才知道。
2: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0: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着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就意思就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1: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2: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1: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2: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
1: 哦，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2: 对，给你抱出来了。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哎呀，太难受。
0: 还吃啥呀？吃啊！还吃，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2: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大，90多一点，哎呦，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她这个一驼背吧，她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1: 挤到一块儿去了。
2: 但你看这会儿整个那个胸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1: 对对对，
2: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1: 也不知道，
2: 也不知道。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1: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2: 对，
1: 您不是这家的。
2: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0: 就一想，哎呀，这是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肯定这事儿肯定定了。
2: 养父母，我对他们亲，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1: 对。
2: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1: 老战士，
2: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个小大饼子，一天给我做3个，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让我吃饱。
1: 疼你？
2: 疼。有时候上外着货了。挨打那大巴掌举得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非常对我好。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拿那个就是沙柱，去捞鱼去，回家喂小鸡儿，就把那个脚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口子，
1: 拿什么划的口子？
2: 玻璃，

0: 那核桃里有玻璃，
1: 有碎玻璃碴子，
0: 哎，
1: 把脚划破了，
0: 嗯，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1: 背着你上医院，
0: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呐、
1: 啊，
0: 那个肺气肿啊、嗯，这些病，就是一年一场院，
1: 本来他就
0: 对
1: 有病啊，
0: 嗯，背着去背着回来，
1: 哎呦，
0: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从小跟我拉着大，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1: 哎呦，
0: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1: 哎呦也够早的，
0: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1: 对，
0: 也懂得感恩，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的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落，
1: 嗯嗯，
0: 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1: 怎么个纠结法？
0: 嗯，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1: 嗯嗯，
0: 单位家，
1: 嗯，
0: 单位家，
1: 两点一线，
0: 对，
1: 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0: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1: 生个儿子，
0: 嗯，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就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嗯，
1: 你就离了，
0: 离婚了，
1: 那孩子跟谁啊？
0: 孩子都给他，
1: 都给他，
0: 我拿抚养费。
1: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0: 一个人过。
1: 那时候您也就30多岁吧？
0: 36。
1: 36。
0: 嗯。
1: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0: 还找啥呀？
1: 啊、
0: 嗯。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将近30年吧。
1: 哎呀，
0: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啊啥的聚聚会。
1: 那这人家的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0: 老难受了
1: 啊！
0: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这是扯东西到西家，这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1: 嗯，
0: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1: 速冻饺子，
0: 嗯，买回来完了，三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那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1: 买两份，三十一份，初一一份，
0: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1: 但是心里不舒服，
0: 都得哭啊，嗯，好好一个家散了，
1: 嗯。
2: 我是16年退休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嗯，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1: 也看我们节目吗？
0: 看，我在天天看，
1: 嗯，
0: 感受老深了
1: 啊、
0: 嗯，跟着他们都掉眼泪，
1: 嗯，
0: 这个平台。被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
1: 嗯，
0: 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1: 嗯，
0: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
2: 他就把那个送老大来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 自己画过魂，自己吸引自己，哎呀，这个不像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
3: 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1: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3: 对呀、啊，
1: 两边都感恩。
3: 对，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去。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那个黑龙江电台，播一个寻人启事。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他说他家12个。
1: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3: 那前还不知道啊。等到9月份才知道。
1: 才知道这事儿啊。
3: 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就拉倒了。
1: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3: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1: 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3: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1: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3: 得超过80了吧？
1: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3: 我要么是过百了，
2: 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4: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3: 无微不至地关怀我。
1: 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3: 这是有家了。
1: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3: 对呀、
1: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3: 对
1: 呀，人多了不？
3: 哎呀，看咱家过的啊，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1: 特好，
3: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捂的多好。他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呢，他大哥都快80了。
1: 哟呵，
3: 老小孩老小孩吧，还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票去，就是乐呵玩呢。
2: 拿这个，就那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票去嘛，告诉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一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儿？这是亲哥哥亲姐姐，你说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得找到家，这是下这个狠心。
3: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那老幸福了。
1: 对，肯定的。
3: 那和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儿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1: 对，
3: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一下车呀，俺们俩就懵了。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也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儿重，给我们送去。 送去以后，我还能告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热情接待。进去以后吧，

0: 孟伟，我说那个来找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采血样，入库，他说你等着吧。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2016年末，2017年初那个状态，那时候就开始等嘛，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1: 后来呢？这两年呢？
0: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1: 哎呦啊，
0: 有早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冠心病。
1: 哦，冠心病。
0: 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愣愣地找不着啊。
1: 不，那倒不至于。
0: 不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1: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0: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1: 哦，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都
0: 为了
1: 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0: 先定下，
1: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0: 支持。
1: 他们
0: 我告诉他们了。我去找家去。老伴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你们，
1: 给你加油。
0: 对，
1: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0: 对，
1: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0: 你说这个我也懂。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1: 对，
0: 我得感谢人家。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在天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其实您这个岁数，
0: 60多了，也行。知道有身世，找个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所以呢，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1: 特理解。
0: 所以。我得找家。
1: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吴宇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寻踪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案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跟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2: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谢谢。
1: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扫一扫，找了这么多年一个也没扫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2: 哎，
1: 没有没有。
3: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嗯。
3: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
1: 嗯。
3: 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4: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嗯、这点没错。
4: 我搁威海。
1: 嗯。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4: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3: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4: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4: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3: 哎呦，
4: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你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嗯、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嗯、这是二哥。
4: 嗯。
1: 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嗯、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3: 没有姐姐妹妹。
0: 嗯、那女孩。妹妹，
3: 妹妹是
1: 妹妹，
3: 老幺吗？最小的，
0: 在五弟上面。
3: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1: 对，
4: 哎呦，
1: 是的，
3: 嗯，
0: 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1: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4: 我知道了。
1: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

0: 把你带回家，带回家我要看一看。
1: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
0: 嗯，
1: 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
1: 嗯。
0: 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2: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3: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0: 明天一早走。
1: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2: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1: 找到了，
2: 是您最想找到的，
1: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您了。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1: 谢谢。
5: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

0: 腿粗肚子大
1: 啊，
0: 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3: 哦，
0: 多可怕
3: 呀！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4: 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

0: 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

0: 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对于混合

0: 德行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其实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

0: 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们一生找你这么多年。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0: 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2: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2: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3: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2: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2: 对，那个时候给点好吃的也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吧，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2: 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2: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那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
1: 哎呦，
2: 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
1: 哎呦，
2: 往回挑、
1: 那个、爸爸挑着。
2: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3: 摊黑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了。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2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4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2: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烟灰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然后呢，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的那个2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儿，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了，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爸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了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我说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2: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2: 啊，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2: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2: 我上4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
3: 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

0: 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啊，然后我哥结完婚，这是我24岁那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啊，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
1: 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嗯，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2: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1: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哦。
0: 啊，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养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荆丘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站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5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
1: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哎呦啊，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他还逛火车走不走了？嗯，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2: 坏了，
1: 满天的星星，
2: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1: 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啊，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2: 啊，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1: 啊，对啊，哦，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2-3年吧，
0: 啊，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吗？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吗？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哦，
1: 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嗯，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嗯，啊，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2: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1: 啊，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啊，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嗯，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啊，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花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2: 对，对
1: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2: 所以后来就回来啊，跟你妈结婚啊，
1: 对，
2: 和我妈成家啊。
1: 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嗯，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哦，
2: 嗯，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啊，
1: 说出来了。
2: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1: 他之前和我讲吧，哈，但是我的名字叫孟大河。哦，特点还有这个就是长胡子胡在外，房顶是小麦杆，
0: 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2: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1: 那个时候还健壮。
3: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1: 哥吧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啊，我爸走几步就站停一停。嗯，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嗯，我爸也观看我啊，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啊，我说啊，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啊，中风了。
0: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啊，我哥说是你要是上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这陪着呢。
1: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2: 都来了啊。哦，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1: 啊。行，
2: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啊，
1: 还差不多吧。
4: 喂，
5: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4: 来，你好，
2: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4: 2011年啊。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 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反正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2: 对对，
4: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真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就是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2: 对，
4: 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0: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就频繁了，
2: 频繁了
0: 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5: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2: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那是哪年？
0: 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儿打工。检查，医生说了，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方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10筐，去那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面，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二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我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2: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4: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2: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
4: 放是没放下，
0: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面闷的话，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
5: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在肚子。 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的。我们村里人问他的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的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的人嘛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2: 大叔能说两句吗？
6: 能。
2: 能说两句哈。
6: 可以可以。
2: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6: 我就是只能照着脚哎。
2: 照着家。
6: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
2: 嗯，
6: 有姐姐，还有个妹妹，
2: 嗯，
6: 我那个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
2: 嗯，
6: 我记得就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2: 想他们了啊，
6: 嗯，可六十多年了，
2: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
6: 嗯，
2: 对吧，大叔？
6: 是是是是，可是
2: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您这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
5: 嗯，
2: 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
5: 啊。
2: 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7: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8: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9: 我们已对寻亲人的血样进行乳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的线索多次进行微信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乡，可能是在潍坊市。随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7: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说是忘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想找着要我的话，我想回去，跟家里团圆。

0: 这是大姐，这是大姐，记得吗？
1: 豆花，你不念你不念。你这个生日你怎么来呀？你也等不住啊，等不住啊。你咋挺好啊？
0: 张叔叔，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儿。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嗯、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嗯、啊，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嗯，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嗯，然后您还有个大哥。
2: 有个。
1: 对呀、啊，有个大哥。
3: 大哥在，大哥
1: 大哥在呢。对。啊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哎呦在家等着您回去呢、哎哎、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你弟弟你丢了2年才生您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嗯、是吧
1: 是、哦、没有见过您呀、啊、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19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到底叫孟什么
3: 孟祥福
1: 孟祥福、啊、
3: 孟祥福
4: 嗯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去找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有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那个身份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
3: 马马虎虎看不出
4: 现在好好看
3: 你还严一点
4: 看
3: 嗯还严一点
2: 可以

0: 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有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1: 你们呗。
2: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3: 六十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

0: 对，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哟，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

0: 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师傅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合着那是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5: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5: 140，身高呢？
4: 155，
5: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5: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5: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5: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5: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5: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5: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
5: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5: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6: 哦，有
5: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5: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5: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

0: 降脂法。
1: 嗯，
0: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它往这边我往这边，它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它累了，最后它累了，它就追不动了。我觉得我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它买些牛奶给它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2: 有请。
3: 大家好，
2: 欢迎你，这位姑娘。
3: 你好，
2: 你好，来，请坐。
3: 哎，好。
2: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3: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2: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3: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2: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3: 对。
2: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3: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2: 就你们爷俩？
3: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2: 家里有爸爸吗？
3: 没有，没有。
2: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3: 对对，是这样的。
2: 平常会有来往吗？
3: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1: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多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嘛，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这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是我很淘的，然后我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3: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
3: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你不是我家的， 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2: 就一个人吗当时？
3: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2: 福利机构
3: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2: 就分开过。
3: 对，分开过。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2: 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3: 对对对。
2: 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3: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儿。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2: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3: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没有。
2: 我十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0: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1: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这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多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哎，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我
1: 嗯，
0: 的天！
1: 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年，我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2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0: 啊！
1: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0: 离开那个家。
1: 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她
0: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1: 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

0: 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两套给我。
1: 很好的人。
0: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她讲了一下情况。后来她说没事儿，她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待了三年。
1: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0: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1: 嗯，
0: 三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但是后来是开了三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然后把钱给你，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三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1: 对，
0: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1: 借了多少钱？
0: 借了四万块钱。
1: 当时四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哎，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不小呢。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三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三五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再跟我耍这个什么285呢，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经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闲。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0: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1: 还是远亲生爸妈
0: 啊，还是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2: 我就觉得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1: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0: 有两只狗是的，是有两只狗。
1: 啊，就是这两只，
0: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

0: 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啊、我朋友给的，
1: 就一直陪着你。
0: 嗯，对对对，
1: 狗很通人性的。
0: 对，我
1: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0: 嗯，对，我跟这两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
1: 哦，
0: 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
1: 嗯，
0: 直到2018年的时候，他说，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吗，
0: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1: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0: 对，一切都可以，
1: 哪怕是重男轻女遗弃你也能原谅。
0: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1: 嗯，
0: 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4: 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5: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疼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昆明去接你妈妈，到11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

0: 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1: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自己吗？这个就是，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6: 保持住了。
5: 对。

0: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2: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3: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也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

0: 睡、啊、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0: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5: 喝。
6: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来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的，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真真祖父了，很好。
3: 真
1: 祖父。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在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吧。
3: 三十二。
1: 哦，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画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时候又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你
5: 的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的青石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 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吃饭。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
2: 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0: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2: 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来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因素。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家风确实非常好。2022年。
1: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 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 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
0: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吃贫做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就是吃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叫做施平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首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哎、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名状美不美？
3: 美。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他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的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给这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得。
1: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0: 你好，
1: 石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0: 好，
1: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0: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一、向右看齐，来，站好，对，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一、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得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怎么整齐。

0: 情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小号准，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他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星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啊，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这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第一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对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所以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

0: 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两倍，有的专业会。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精神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一到两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来，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

0: 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哎，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行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2: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各行各业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个月龙的，不管这条龙的，到这边去了，很多的在那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买。这边这里有个，这边没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

0: 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1: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2: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吃你。
1: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1: 搿里一个脚步弄了一斤搿里，点一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直这样子来修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吹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1: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2: 等妈妈先要拼你了，主要我这七岁都要量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2: 天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3: 好打电打电。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路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向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4: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5: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

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家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

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把就不敢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的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
2: 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2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我说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9: 嗯，行，
7: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9: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0: 乌了巴土
9: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哎，是不是我也挺好？
10: 对，
7: 放点行李就行。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0: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8: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3: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1: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2: 哈喽，
8: 哎呦，
4: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重庆？来，重庆猫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2: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4: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 糖都裂了。全裂纹，这实的。
9: 你问谁呢？调不调棚？
2: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9: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1: 这好像都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们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

0: 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2: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3: 准备4块5块6块砖。
4: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3: 不会，
1: 不会，
3: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

0: 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2: OK，
1: 看到吧？在心里面念一念啊，在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2: 行。
3: 这
2: 位
3: 姓墨哥，
2: 这位姓派派，
0: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河文旅推荐官。
4: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0: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 当缆机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5: OK。
1: 走，OK。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6: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7: 叶朋友，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8: 前天刚回来。
7: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8: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7: 快走，快冷。
0: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8: 快进屋。那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7: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8: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7: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8: 没断溜。
7: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8: 我看出来你瘦了，
7: 这不为了赚钱吗？
8: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7: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8: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7: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8: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7: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8: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7: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8: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8: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1: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9: 往北走
1: 呢？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9: 没有。
1: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9: 行，干嘛夏天来？

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 真的？
0: 那你看看，看你家有没有那想法。
1: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3: 哎，这回拍到了。哎，
4: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5: 送的吗？
4: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6: 好，谢谢。
7: 这玩意谁研究的？
6: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7: 谁发现的？
4: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8: 哦，好甜啊！
4: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
3: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7: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给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2: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你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3: 入住两晚、
1: 嗯、对
3: I like to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4: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3: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4: out 吗？要不 come out come out
3: OK OK，
4: 就是这个我会。
3: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4: 嗯嗯。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4: Reservation。
3: 嗯，可以。
4: 聪明。
3: 你
4: Reservation，
3: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4: 啊、
3: 你这念的多好。
4: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
5: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4: 嗯？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3: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4: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3: 干啥去啊？
4: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3: 行。
6: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7: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6: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7: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8: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Good.
6: 非常好。
8: Very good.
7: 谢谢。
4: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9: 当然是了。
4: 包括那个青青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0: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4: 然后那边转弯这块就
0: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4: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0: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4: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9: 青岛。
4: 青岛呀？
9: 第四次来了。
4: 第四次来北极村。
9: 对对。
4: 夏天来过。
0: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4: 这啥这么吸引啊？
9: 这次自己来。
4: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9: 肯定能来
4: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9: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4: 一二三四，跟小在唱皮筋似的。
0: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4: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10: 真热闹，
11: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10: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4: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10: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

0: 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 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根据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

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
2: 喂喂喂，喂喂，
1: 喂，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万一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处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好的，我拼得来的，关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像没得接太阳考比赛的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宜城最新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

突击，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
1: 辉小，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5: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啊？
5: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4: 我买了一本，我看着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6: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4: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6: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就是思考吧。
4: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7: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8: 就今年冬天啊。
7: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9: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8: 好看，
7: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8: 好壮观。
7: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8: 好，
7: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8: 好，
10: 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1: 寄东西。
12: 哇，在里面好热。
11: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
2: 走。走走走，
12: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再。
11: 你们再给我吃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11: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4: 两个人都抱不了，
11: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4: 哎呀，
11: 两个人可以。
13: 这个
11: 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1: 纯绿色、纯天然的，
14: 这是煲汤喝的吧？
15: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5: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6: 当地药材。
11: 对，当地药材。
17: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
18: 啊，用这个煲汤。
11: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9: 这个部分东西
11: 都可以。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9: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20: 这是啥呀？
21: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20: 冻梨，
21: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20: 嗯，
2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20: 大隐藏款
21: 黄肠罐头。
20: 东北人对黄肠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

0: 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2: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2: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3: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3: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4: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3: 就是金山银山，
1: 冰天雪地
3: 也是金山银山，
1: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3: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对，
5: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6: 写完了吃。
7: 这刚写的吗？
6: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8: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9: 看一下，
8: 来。
10: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地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这我
5: 不
6: 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定一下。
4: 哦，别说服。给那俩喊来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喝鱼汤嘞。
7: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7: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桶，
4: 这
8: 里
4: 买吧，喝饱的。
8: 这还有
9: 江里打的，
6: 放心啊。
4: 来一口呗。
5: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

0: 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2: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呀，
0: 真的呀，是不是？
2: 刚一路他说哇哇哇，就各种。
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2: 对啊，
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0: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3: 是，
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0: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4: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2: 或者是说跟那些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0: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5: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呢？
6: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5: 收入也很可观吧？
7: 这我就不说了。
5: 眼里都放光
6: 了。放光，放光。
1: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6: 铁锅炖吗？
1: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6: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5: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6: 对
5: 平安啊就可以。
6: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5: 啊，七星山徒步
6: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5: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8: 哎，儿子。
9: 哎，妈。
8: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1: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8: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0: 嗯呢，
8: 买了
10: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8: 不当事。
11: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9: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8: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9: 对，放心，
8: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12: 等待教训。
9: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8: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叽，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1: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我们请上前。
1: 三二一，有点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男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1: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3: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4: 没想。
3: 没想呢。嗯，
5: 有吃有喝。
1: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3: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6: 对，
3: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啊，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嗯。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6: 对。
3: 去哪儿？
6: 对。
3: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4: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3: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6: 我也真实情感，
3: 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3: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7: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8: 这几个都是大乡，
1: 都是大乡的，
3: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9: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

0: 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3: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隐居的
1: 隐居的那个隐，
3: 对对对、
1: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3: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

0: 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是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1: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的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是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
3: 是
4: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4: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

0: 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纳凉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 对他来说

0: 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1: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1: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啊，是不是一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2: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就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

0: 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1: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宫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宫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2: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3: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2: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2: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3: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哦，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三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3: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八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4: 我家当时是小学生的，拿鞭子买的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漏，有点漏嘛。啊，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给你到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一下。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4: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

0: 要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两万人。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通街都住的，这里也住的，我家里面也住的。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由我一路感谢，我要一人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在一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4: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4: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

0: 把这个拂晓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3: 哎，这俺这里，这个镇
4: 哦，到这儿了。
3: 哎，往小二位二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四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的安排的话，全部没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3: 老百姓你打掉那个皮料控制证据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3: 人均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简单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还要煮饭吃啊，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

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

0: 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庆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1: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2: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3: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

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

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如何改进握弓。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如何改进卧功。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焦欣怡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
1: 同学们
0: 好。
1: 好。
0: 好的，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呢，先欣赏一段视频。

0: 好的，焦心怡，在欣赏完这段视频之后，你跟我讲一下，你觉得他的这首歌和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乐曲。其次，我觉得，它给人一种，怀念故乡的感觉。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著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他的作品，实际上这首歌呢，他是在一部叫《吉普赛之歌》的一个大的一个曲集当中的其中一首。那么这个歌的名字呢，就叫做《母亲教我的歌》啊。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个主题之后呢，就知道那这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颂母亲的啊。那么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慈母般的爱。还有就是对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都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也正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被改编成为小提琴、大提琴来演奏。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这一首《母亲教我的歌》大提琴独奏曲。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母亲教我的歌》这首作品。首先呢，我们请焦心怡同学和侯老师一起为大家演奏。

0: 家信心。
1: 好，谢谢侯老师啊，刚才演奏的非常好啊。我们都知道这首作品它的这个主题就是母亲教我的歌，大家都非常喜爱自己的妈妈，对吧？所以呢非常好理解它的这个音乐特点。那么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在演奏这个渐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握弓的状态就要有所改变啊，就是当你要这个渐强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啊就要更深一点。如果你握得太浅的话呢，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好下去啊。从这个地方，啊，所以当你拉到强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握弓和弓啊，包括弓毛和弦的这个感觉呢，是要更贴紧，
0: 嗯，
1: 更深入的感觉，这样你的那个渐强的这个感情就表达出来。好吗？我们就从那个西，好吗？就从这个地方来。

0: 好的，好的。第二遍的时候呢，我们要比第一遍呢要再流动一点。通常来说，两遍一样的旋律，第一遍、第二遍紧跟着拉，那么第二遍就要和第一遍怎么样？
1: 不一样，
0: 一定是不一样，不能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语气去说，那样就会给人感觉啊，有点太严肃了，是吧？这不是音乐所应该表达的，音乐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对吧？所以在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要更流动一点，哒滴哒滴哒哒呀哒哒哒，啊，这个一下还有一些变化的音，对吧？好，我们从第二遍开始。

好的，在这里还要注意听侯老师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切分音的节奏，对吧？这个切分音呢，你不要去赶它，你要赶了侯老师，这样你们俩就不在一起。那么切分音的节奏呢，也有点像是小船在湖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波光动荡的这样的感觉，也有点像好像小摇篮的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要在这个节奏当中呢，把你的这个节奏啊比较稳定，但是呢还要随着它荡起来，好吧？好，好，我们还从第二遍。对，好多了，听刚。

好的，我们当我们拉到中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和声的变化就更丰富了。而且这一段呢，西哆瑞咪发嗦这一段是，这一段的时候呢，它开始这个和声就发展了，整个的这个整个音和音乐的色彩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跟前一遍相比较，那么我们在渐强的时候，弓更深的拉到琴弦的这种感觉，握弓更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可能在这一遍做是最合适的。所以在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就不做那么多，我们把最这个强的一遍留在这儿，因为这个时候又有变化音，又有升 re 啊，又有和声的变化，好不好？好，我们还是从刚才的地方，然后接着往下啊。

好的，啊，在这个比较短的这首曲子当中呢，其实我们体会到了渐强的时候我们的弓啊持弓的感觉，还有我们跟这个弓矛和弦的这个感觉，是吧？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个渐强做得非常好？那么要体会到我们这个握弓的变化啊，持弓的变化。那么到最后一。

0: 录音的时候呢，它又慢慢的变到了两个 piano，非常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体会到我们对弓的这种控制力啊。虽然是非常轻，但是这个时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的小指要特别的起作用。小指啊，小指要好好的把住这个弓杆啊，然后让它不要发抖，对不对？所以经常我们在拉这个 piano 的时候呢，弓子会发抖，这些问题呢，都会在我们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生。好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学习《春之歌》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大名鼎鼎的莫扎特啊。莫扎特先生呢，焦欣怡同学，你对莫扎特有多少了解呀？
1: 莫扎特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
0: 非常
1: 然
0: 好。
1: 后这首曲子，《春之歌》我也有听过。
0: 听过，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这首曲子表现的是一种悠扬的，感觉像在描写春天的感觉。
0: 对了，因为是春之歌嘛，对吧？我们还有秋之歌，呵呵，是不是？所以呢，它是描写这个春天的非常美丽的景象啊。那么万物复苏是吧？草地呀、绿草啊、树呢都开始发芽了非常的短小，但是非常的好听。好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前呢，我们应该对莫扎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做一个了解一个简要的了解，同时呢，对他的音乐的风格呢，我们也应该做一个了解。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呢是莫扎特呢，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之一啊。那么，同时呢，他的音乐的风格呢，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莫扎特呢，他一生呢只活到了35岁。那么在短短的35年的期间呢，他做了将近600多部作品，几乎呢是涵盖了所有的音乐题材比如说像歌剧呀、交响乐呀、重奏是吧？还有这个重唱、独奏。还包括各种乐器、器乐的这样的这个音乐的不同的题材也为古典音乐的这个音乐的题材呢，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标杆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莫扎特的音乐呢是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呢，甚至包括这个刚出生的宝宝或者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就是很多这个准妈妈们，她们在这个进行胎教音乐的时候呢，都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的这个风格呢，是体现了这个古典主义时期非常的这个悠扬，非常的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也特别的这个欢快。那么我们呢，就先来演奏一遍这一首《春之歌》。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呀，要拉这个连弓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把它连得那么的多我们就可以呢，更多的是一种松弛的感觉我跟侯老师来一二三四五。

非常的简单啊啊，但是这个简单呢啊，又有一种优雅在里头，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弓子呀，就是一定要保持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涉及到怎么去握弓啊。前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说过啊，握弓的基本姿势和它的要领，包括握弓的重要性。那么在我们拉这种古典乐曲，古典主义时期的乐曲呢，我们的握弓呢就更要要求松弛啊。其实握弓要松弛是比较难的啊。那么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握弓一松弛，他可能弓子要掉了啊。怎么样能够拿住它，又不能让它掉，同时呢还要让它啊非常游刃有余，很自如的去运用。那么我们在这堂课当中呢，要更多的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吧？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拉一下这个乐曲的开始啊。那么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之间不要做过多的渐强，要松下来。

0: 好的，好的，我看到了啊，就是现在的卧宫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卧宫呢，最重要的这个放松的感觉其实并不在手指上，你知道应该在哪儿吗？
1: 应该在手腕儿，还有手背。
0: 对，应该在手背上，这个手背就和这个手掌啊，我们的手背，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如果你的手背是松弛的话，那么整个的手指也就松弛了；如果手背是僵硬的，整个这个手，你看。如果我们要抓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僵硬的，对吧？那么弓子的马尾香在手的这个手掌当中和手指之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多感受一下手背的感觉。好的，啊，现在呢，不光是要体会卧宫，我觉得你还抽弓子了。我们注意，在拉古典主义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弓子千万不能突然加速。不是，不要有这个动作，这样呢就会感觉哦，什么事情发生了啊？不要有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这种感觉在里头啊，弓速要保持平稳啊，再继续注意你手掌的这个手背的弹性，
1: 好的。
0: 哎，弓子不加速，很好。好多了，好多了。刚才你这个嗦啦嗦嗦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音要让它松掉，并不是一定要保持住啊。
1: 好的。
0: 哎，有松就是有张有弛，有松有紧，不是一直是紧的，不是啊。这个就是战斗性的啊，哎，非常要劲儿的。而这个曲子是。嗦拉嗦三个音也不要这么拉啊，这种拉法呢是我们叫一个连线当中有这样的横杠，保持音还要断开。如果曲子里没有写这个音啊，没有写这样的标记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拉。嗦拉嗦发，好的，我们再来一次哈。啊，弓子不要变速度。发软嗦嗦嗦啦嗦，哎，好多了，好多了。软松掉，松掉。

很好。好的，这一堂课呢，我们更多的说了一下如何的改进卧功。那么在卧功的姿势上和感受上，跟同学们分享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小技巧。那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请。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头声音小学，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个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系我师，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7: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8: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9: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6: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言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哎呀，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竹节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段。
0: 哪里去了？
1: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节人，说去的竹节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现在这个上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是吧？替他们散一点，轻松松的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太难了。
2: 看着啊。
3: 好好好，等会儿。好，看着。哎，很好，很好。嗯。
2: 对。
3: 我觉着非用气力，非累活。
2: 人家轻点的，非要用气力的呀。哦。你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好，这个听，这个听到。嗯。你捏个签了啷个？
3: 这是个么子？
5: 我要吃。
2: 哎，忙进屋里面，我来管。喏，是干脆喏。
6: 好帅啊！
7: 好厉害。
3: 有点那个。好，换我了。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

0: 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0: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山压顶，爸爸，一起掏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张彩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安心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2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1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

0: 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最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1: 你在再往再往那个石板里设一条桥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画下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2: 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25。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窗户掉了的窗户。二四还是五个高，五个高，嗯，外里头出来是嗯。

0: 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0: 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金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嗯，因为他要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4: 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要直接滑下来。
2: 哇，还秋千呢，
3: 还秋千吧，
5: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7: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
6: 对，
7: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0: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8: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9: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0: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

0: 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

有时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中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

0: 啊，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1: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

0: 全部给他恢复过来，给他加固，啊，让他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哎，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3: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
3: 来，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4: 是
3: 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3: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4: 到我这在第六代。
3: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4: 130多年。
3: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3: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给
2: 讲一遍
3: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3: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都是教人家

0: 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1: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4: 七十寨啊，
2: 七十寨他那个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2: 青石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2: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
0: 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摆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4: 突出起来呢，
0: 就起一个献位器的作用，门钉献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 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食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 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他就四平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但是更罕见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欢迎，我一进来就跟，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
3: 啊，
1: 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明庄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

0: 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1: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0: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1: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2: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0: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重不重？
4: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4: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4: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1: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9: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光临。
0: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4: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
2: 了。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5: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0: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6: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0: 您是球迷吗？
1: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阳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2: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3: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4: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6: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7: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8: 精神头很不错呀。
6: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8: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9: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4: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1: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2: 累死了，累死了。
4: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3: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4: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4: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2: 能。
15: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4: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6: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7: 对。
4: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8: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9: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20: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3: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21: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22: 今晚看球吗？
2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2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4: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

0: 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只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朋友们，此刻淮安狮球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节奏神仙杯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冲，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9: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好吗？ Okay, okay.
2: 好
1: 了，
2: 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明白没有？
2: 买单也行，第一次买单，第一次接触就，
1: 你看。那家可以改，那家
2: 可以改，不要闹。说原有的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好法国吗？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
1: 对对，
2: 新疆，
1: 啊，
2: 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呵呵，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在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2月了，我觉得。
5: 就你摸了方向。
6: 你有多少个 vlogs？
5: 克莱玛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1: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7: 能这么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5: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克式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放上手。
8: You can be saving so.

0: 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四成。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二十八点九
2: ，pH 的话9.3，电导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4: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不是？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4: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
5: 啊，
4: 便宜啊，那边68了。啊。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就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6: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
6: 嗯，
1: 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4: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
1: 嗯，
2: 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2: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

0: 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

丝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八百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

0: 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1: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0: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1: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像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这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着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

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隔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那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个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5亿、10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7、8次或者10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4、5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10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

0: 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1: 请。
2: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里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虽然讲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分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培生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0: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 而我们的黄山黄。

0: 为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儿。那个塑料袋儿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4: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5: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4: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6: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调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7: 是翻悬崖的。
8: 对呀，因为它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7: 不乱扔垃圾，
9: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10: 就太不道德了。
11: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12: 环卫工叔叔他们

0: 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1: 所以小朋友们，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2: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3: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33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只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巡演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2: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3: 请。
4: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2: 请你来回答。
5: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2: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6: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3: 好，
2: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7: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3: 谢谢。
2: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

0: 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1: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神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2: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2: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3: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3: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3: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2: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3: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2: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今天里面就是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面。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2: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

0: 庇护平原，按捞保收。
1: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2: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献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不用那个木销的木销坝，要改成石坝。
1: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2: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呢修好了。
1: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化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

0: 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十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1: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1: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1: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1: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4: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 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

0: 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1: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2: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从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0: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长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游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0: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水已经超过水位了。
2: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0: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

0: 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0: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了，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看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 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

0: 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1: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2: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0: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3: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2: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3: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2: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 对，
2: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3: 是啊，
2: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3: 对，
2: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3: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2: 嗯，
3: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2: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3: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2: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5: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6: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2: 嗯，
6: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3: 嗯，
2: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7: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2: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3: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2: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5: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0: 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首先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2: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3: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4: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州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 所言。
1: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
1: 好。
0: 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呀？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0: 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0: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 也连着一

0: 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2: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
0: 是
4: 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0又1年矣。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第七集，重拾信心。
1: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行动的影响，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
2: 一定能取得胜利，
1: 在江西苏区召开。为提前做好大会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林秘书长携带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瑞金。富贵与小瑞受上级指派，参与执行接应林秘书长的任务。
3: 都把随身行李打开，接受检查。
4: 发生什么了？
5: 知道了。
4: 什么警察呀？
6: 不知道。
5: 什么警察？
4: 是啊，怎么回事？
7: 情报说，敌人盘查得紧，中央来的同志带着机密文件过不来，目前被困在衢州城里。
8: 这山我熟，我翻过山，从小路把人带过来。
7: 只能这么办。你先去悦来客栈联络点，我们随后接应。
8: 悦来客栈，好，

0: 情报说那人就在悦来客栈，快走，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
1: 不好，这两人是特务。

0: 文件的安全，李秘书长决定立即返回上海，而小瑞也因途中的突发情况错失了接头的时机。李秘书长在返回上海不久后被叛徒出卖，遭敌特分子抓捕，英勇就义。会议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
1: 接应任务失败，成为了小瑞的一个心结。这是在搞什么？你瞅瞅你，新兵蛋子都比你打得准，才消灭几个敌人，就开始翘尾巴了。
2: 给我去好好反省。
3: 是。
1: 臭小子，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富贵指导员请来。
3: 是。
2: 啊！都怪我，我在半路耽搁，影响了接应。都怪我，我根本没本事。啊，我山。哟，小瑞，晒太阳呢。
3: 富贵哥，你怎么来了？
2: 组织上给你们连配发了几支好枪，我给送来了。要不要去试试？
1: 我还是算了。来吧，就等你了。哎呀，这下可太好了！好枪啊！
2: 就怕你们连没人用的好枪。
1: 少门缝里敲人，小瑞，啊！
2: 跟他比比。是。开始。我就不配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1: 小瑞，发什么呆呢？
3: 哦哦。
2: 哎呀，老杨，你们这神枪手连枪都不会打了。哼。
1: 我，你什么你？林秘书长牺牲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一次任务失败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闹不闹？
3: 再比一次！
1: 我才不闹！哦，哈哈哈哈哈哈！臭小子，终于正常了。哎，这戏啊！
2: 我是演不下去了。啥？演戏？小瑞，咱红军可是钢铁战士，哪能因一点挫折就认怂了？嗯，我懂了。事情解决，这些枪我就带走了。
3: 富贵哥，这枪不是给我们连的吗？
2: 想得美！哪有这种好事？想要好枪，自己缴获去。
0: 这是我跟尖刀连剑的，我一定要缴获这好枪。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率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行动。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新战略。 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还有这个方向，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战缠绕下疲于奔命。5月16日，红军发起反攻，至27日，四战连捷，并一举解放广昌县城。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小瑞跟随连队，投入到突袭建宁的战斗中。

0: 为我们包饺子了，还这么死硬！小瑞，把机枪手打掉。
1: 是。
2: 那边位置最好。

0: 我们的炮兵有炮，三号炮兵不好打呀。
1: 炮兵要尽快拿下来，给大部队攻克建宁，扫清障碍。
2: 机连位置合适，可以让他们迂回到侧翼，打到敌人的炮兵。
1: 命令机连，给我把对面的迫击炮端了。
3: 是。
4: 杨连长，
5: 怎么了？
4: 李团长命令你连，迅速打掉敌人迫击炮。
5: 小瑞，带冲击班迂回，干掉敌人炮兵阵地。
6: 是。

0: 调转炮口，我把那边山包轰平了。
1: 快，还不下！

0: 毛泽东朱德指挥下，5月31日，红军攻克建宁。15天内，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1: 哎呀，这枪真不错。
2: 小瑞，
1: 连长，我这就上交。
2: 喜欢的，我去向上级申请，把这枪分配给你。
1: 啊，谢谢连长。
3: 第八集，小京入伍。
0: 1931年7月，不甘心两次失败的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原本推迟到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到同年11月7日举行。
4: 争取胜利！
0: 国民党军采取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红军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实质国民党军。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莲塘，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5: 同志们，坚持住，拖住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6: 坐上。
2: 快快，一定要赶到四号阵地。
1: 走吧。

0: 给我集中火力打那边！司马长，别过来！少佐，
1: 一排长，你都没有树林过去，把人给我救回来！

0: 饶着你。
1: 子弹还在里面，赶紧转移到后方野战医院去手术。
2: 轻伤不下火线，司班长失血过多，先送他走。
1: 放心吧，这里有我指挥。
2: 不行，我
1: 别硬撑了。小瑞，
3: 是，
1: 带人护送富贵和其他伤员去战地医院。
3: 是。
4: 哎呀，牛宝啊，啊牛！
5: 哎，长官，有人唱山歌。
6: 都给红军打散了，还有闲心管这个？
5: 可是战场在东边，咱干嘛往西？
6: 管呢？那不是去送死吗？
7: 富贵哥，挺住，马上就到。
2: 我伤的不重，主要是四班长。
8: 红军，他们人多，快隐蔽！
6: 红军才这几个人，怕他干啥？给我追！抓住活的，大功一件。他们有伤员，走不快了，追！
7: 不行，担架走得慢，会被追上的。
8: 小周，你背着司班长走。
9: 是，
10: 出来！
11: 别开枪！你们是谁？啊，
8: 姑娘，别怕，我们是红军。隐蔽，放下！
11: 谢谢你。
8: 藏好了，不要乱动。
7: 不好！要被敌人包饺子了！
11: 我知道一个小山洞，先前采药时在那躲过雨。
7: 你们走，我掩护。
8: 你来带路。

0: 怎么回事了？跑了！追！
1: 这边。

0: 这草药能暂时止血，但他现在失血有点多。
1: 谢谢你，姑娘，你这本事是在哪儿学的？
0: 叫我小晶吧，我爷爷是老郎中，我从小就跟他学医。
1: 你这样的人才，红军可是急需啊。
0: 爷爷说你们红军都是好人，但我想跟着爷爷做游方郎中，救更多人。
1: 我理解，可。
2: 别以为躲进山洞就没事了。
3: 长官。

0: 对着红军的枪炮太准了，你想抓俩活口，真以为瓦剌欺负人？给我上机枪！牛哥，张哥！
1: 小静，快救人！你有伤，还要去打仗。既然是战友，就要同生共死。指导员，我还能战斗。好，待会儿一有机会，你就赶紧逃。
2: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为革命战斗到底！他们拼了！给我上！抓活的！怎么回事？同志们，救我！
3: 富贵哥，是李团长。
1: 团长，你怎么来了？
4: 算你小子命大。
1: 我奉命截断白匪军退路，听到这儿有枪声，就赶过来了。
3: 你们为啥这么拼命？
1: 因为我们红军为了革命，为了百姓，从来不怕牺牲。嗯，我们走了，保重。
5: 红军先后在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在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时再取三捷，在八十天内，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1: 都打起精神来！指导员，有人找您。啊，谁啊？是个大姑娘。啊？哎，是不是指导员未过门的媳妇儿呀？嗯，
6: 一定是。都没事干了吗？继续队列训练。是。到底是谁啊？啊？指导员。 我想好了，我要参加红军。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剑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

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
1: 刷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
2: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谢爱华这个名字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3: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4: 是的，
3: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4: 是的，我们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哎，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3: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得特别的细，而且就是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4: 是的，
3: 14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能，
4: 就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白天上课，下午3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标枪、铅球，
3: 全是力量型的。
4: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摧残，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他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过了，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1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直观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3: 我听的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

0: 现在还
1: 现
0: 有，
1: 在有，现在还
0: 哦，
1: 是像这个，像这个，
0: 哦，哦，
1: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之前留下的这种疤。
0: 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2: 是当时您是14岁。

0: 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1: 哦，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0: 我身高当时是1.82米吧，臂长是1.92米。
1: 我天哪，这么长啊！
0: 对，因
1: 哇，
0: 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一桨出去，他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这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他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他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嗯，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1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啊，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1: 这么快？
0: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0: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
0: 对，
1: 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飘了，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
0: 打
1: 磨
0: 击。
1: 难打击。
0: 南京全运会，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1: 主场。
0: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1、2、3、4加上我5，那我们是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就
1: 那条艇没下水。
0: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挺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是整个最后的500米滑得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1: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0: 当时我就懵了，
1: 懵了，哭了吗？
0: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
1: 对对
0: 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1: 对，
0: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
1: 那
0: 就
1: 这。
0: 是。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0: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1: 对。
0: 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1: 就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其实 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

0: 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
0: 一
1: 满
0: 定
1: 手老
0: 对，
1: 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桨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以后，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
0: 磨
1: 真就
0: 练，
1: 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
0: 没有，
1: 法
0: 我
1: 呢？
0: 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你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的
0: 中国
1: 赛
0: 赛艇
1: 艇的
0: 零的突破，
1: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金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艳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1号位的桨手是唐斌。已经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子。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

0: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1: 嗯，是的。
0: 而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1: 是的，
0: 嗯，
1: 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讲下是，嗯，就是说不是滑得那么轻松，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1: 是的，
0: 嗯
1: 嗯，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2: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1: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加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加奖，他们也加了。
0: 哦，
1: 嗯，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滑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0: 对，
1: 加上我再不滑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0: 对，
1: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2: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顶，已经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加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在我手超超过，还有最后的200米，杨洋要领起来，杨洋要奖品领起来，超过了一个奖位，最后50米我们领先，我们还领先最后两奖，好啊，中国姑娘赢了。
0: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1: 是的，
0: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
0: 嗯，
1: 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
0: 嗯，
1: 它是一种行动，
0: 它是一种信念。
1: 对，它是一种信念。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嗯，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1: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它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
0: 嗯，
1: 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
0: 嗯嗯，
1: 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
0: 嗯
1: 嗯，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

0: 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
0: 花
1: 嘛。
0: 火
1: 花，
0: 对的。嗯，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划，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之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1: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化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0: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1: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0: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的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

0: 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谢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脚每一步都算数。
3: 香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已无声。

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1: 来，岳指导请坐。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2: 谢谢。
1: 我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啊，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2: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击，然后角度的变化、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2: 对对、哎、团队的配合，对、
1: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2: 啊？是
1: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2: 对，
1: 都有可能，
2: 对， 对， 对，
1: 对不对？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是速度滑冰。
2: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2: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与冰壶的这种结缘。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1: 对。
2: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技，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的，
1: 它的技术特点不一样。
2: 对，它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
1: 对。
2: 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挺懵的，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2: 十几岁。
1: 十几岁。
2: 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